0: 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九月开篇，金风送爽，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里重又响起朗朗书声。在海州这座千年古城，崇文重教的传统早已经刻进城市文脉。从古代书院的弦歌不辍，到近代学堂的新风蔚然，一代代读书人在笔墨书香里成长，也让古城的文脉在岁月里代代相传。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海州老学堂的百年育人往事，读懂古城深处的书香文脉，随后的海州乡音乡情，循着笔墨书香打捞属于海州人的求学记忆，在开学时节里重拾那份纯粹的青春与乡愁。
2: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1: 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海州的办学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官办书院。清乾隆24年，海州知州李永书在城西门内创建渠山书院，这是清代海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官办书院。书院坐北朝南，前后三进院落，讲堂、斋舍、藏书楼一应俱全，延请名儒主讲，传授45经、经史词章，每年招收生源数十名，是海州学子科举进学的主要场所。乾隆53年，知州李逢春主持重修扩建，书院藏书量日渐丰厚，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苏北鲁南地区知名的治学之地。嘉庆7年，渠山书院改制为海州官立小学堂，开启了海州官办新式小学教育的先河。清末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海州近代中学教育正式起步。光绪32年，地方依托城内石室书院旧址，创办海州官立中学堂，地方乡贤沈云佩出任首任监督，也就是校长。学堂开设国文、算学、格致、体操等新式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只授经史的旧制。同期，实业家徐鼎林等地方贤达捐资兴学，添置教具，延聘教习，推动传统教育向新式学堂转型，开启海州近代教育新篇章。进入民国，海州的师范教育与中学教育迎来蓬勃发展期。1914年，江苏省立第8师范学校在板浦镇创办，这是苏北地区最早的师范院校之一，面向全省招收学生，专门培养中小学师资。学校办学严谨，名师云集，开设国文、史地、数理、艺术、体育等完整课程，还附设小学部供学生实习。10余年间，八师培养了上千名合格教师，遍布苏北各地任教，为近代苏北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根基，也让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海州愈发浓厚。1927年，江苏省立第8师范学校与设立在海

0: 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合并，改称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址迁至海州文庙东侧。学校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课业要求严格，还定期举办运动会、演讲会、文艺演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是当时苏北地区声名卓著的完全中学。同一时期，海州城乡中小学堂陆续开办，老海州城的街巷里时常能听到学子的读书声，崇文重教的风气浸润着整座古城。从衢山书院的朗朗书声，到新式学堂的新风激荡，再到中小学校的稚嫩童音，百年间海州的学堂换了模样，改了课程，但崇文重教的内核始终未变。这些老学堂不仅传授知识，更涵养了海州人的文化品格，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投身家乡建设与国家发展，让古城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沿河鲁声，摇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以乡音乡情为纽带，串联海州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又到九月开学时，对于很多土生土长的海州人来说，关于开学的记忆总藏着几分朴素又温暖的画面。旧时开学没有繁杂仪式，却有专属的仪式感。头天晚上，长辈用牛皮纸细心包好新课本， 布书包里装上新削的铅笔橡皮，再塞一块自家做的桂花糕，便是开学全部的装备。第二天清晨，背着书包走在老街青石板路上，遇见同学便结伴同行，一路说说笑笑，嘲笑远走去。老海州的孩子上学大多是步行，家住沿河边的孩子沿着河畔石板路走，路过老槐树，走过小木桥， 清晨的风带着河水的潮气，路边早点摊飘来潮牌和辣汤的香气，一路走一路打闹。等到听到校园的铜铃声，才赶紧攥紧书包往教室跑。教室里木质桌椅磨得发亮，黑板旁边贴着功课表，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新学期的第一个字，朗朗书声随即响起，穿过窗棂 飘进老街的街巷里，校园的日子简单又鲜活，课间十分钟是最快乐的时光。女孩子们在走廊跳皮筋踢毽子，男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打闹，或者挤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前花几分钱买一块水果糖一根冰棍。放学路上大家排着路队沿着老街慢慢走，路过书店总要进去翻几页连环画， 路过文庙的老槐树，总要停下来玩一会儿。对于在外打拼的海州游子来说，故乡的读书声是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或许是中学时早读的课文，或许是校园里的老梧桐，或许是放学路上的那碗凉粉，一想起就觉得亲切。每年开学季，总会想起当年背着书包走在老街的自己， 想起老师的叮嘱，想起同窗的笑脸，那些在老学堂里度过的时光早已和乡音乡味融在一起，成了乡愁里最书香的一笔。从古代书院到现代校园，从稚子童声到青年意气，海州的书香代代相传，从未停歇。又一个新学期开启，朗朗书声再度响起， 延续着千年古城的文脉，也孕育着这座城市新的希望。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

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 你每天奔波在路上， 在时间的田野， 有你美好的向往。 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 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颖儿，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关注海法案例，发布侵权内容的抖音账号被注销，如何强制执行公开道歉。 互联网时代，虚拟网络空间并不意味着法外空间，纵使抖音、微博等公共平台增加了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但仍要以法律为边界，否则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就必然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成功执行一起抖音平台发生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人格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案情简介：2023年5月，张某因个人情感原因在抖音发布视频，袁某评论后，两人发生争执。为了泄愤，袁某在抖音发布多条载有张某及其子女头像的视频，并配有侮辱性文字。张某也截图袁某的抖音主页发布视频辱骂袁某，后张某诉至法院，请求袁某停止侵权，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袁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张某精神抚慰金2500元，并在发布侵权内容的抖音号中发布声明，向张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声明发布时间不少于7日，内容需经法院审查。 判决生效以后，袁某支付张某精神抚慰金2500元，并将经过法院审查的道歉内容发布在抖音中，但因袁某抖音号将张某屏蔽且发布道歉声明后即注销该账号。张某表示自己未看到道歉声明，且认为袁某的道歉未达到为其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效果。随后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袁某重新公开道歉。进入执行程序后， 承办法官认为袁某发布的道歉内容虽然符合判决要求，但是屏蔽了权利人张某，因而不能认定被执行人袁某公开道歉义务全部履行完毕。经过承办法官的释法说理，袁某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表示愿意注册新的抖音号发布道歉声明。张某认为新注册的账号关注人数较少，不能达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目的，明确表示拒绝。承办法官 经与抖音平台确定注销账号后无法恢复，双方就道歉的方式无法达成一致， 故该案件进入了一个被执行人愿意主动履行判决义务却无法履行的僵局。合议庭讨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0条规定，行为人应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行为人拒不承担钱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鉴于本案侵权行为发生于抖音平台，传播范围为抖音不特定用户，为了尽可能消除对申请人张某的名誉影响，经法官建议，双方选择在苍梧晚报刊载20法官审核的道歉声明，刊载时间为7日，刊登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被执行人袁某主动缴纳了刊登费用，申请人张某也解开了心结，本案成功执行完毕。法官说法，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精神文明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格自由的保护离不开对人格权纠纷案件裁判的执行。人格权纠纷执行案件涉及到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也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等金钱债务的执行。执行中需要综合考量申请执行人人格权保护及被执行人合法权益，使人格权纠纷案件的执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 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银痕。早安，早安。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2层就闭口卡粉。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 3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3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 今天呢，4折破价，只要590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 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 用来2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 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想当初，老王跟媳妇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那天，办手续的大姐语重心长地跟老王说，今后要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好好过日子。对了，烟不要抽了。
13: 老王觉得这个人管得还挺宽，不耐烦地说，我们最近没打算要孩子。
12: 大姐一听提高了声调，我跟你说，这里是登记室，不许抽烟。

0: 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1: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
0: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向健谈的她这次话特别少，总低着头。
1: 王美丽心想，这不像她的性格呀。在不断的追问之下，男友吞吞吐吐地说，我送你的手镯子是花120元在你爸手里买的。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0: 王美丽心想，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10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1: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啊？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0: 昨天老王陪老婆逛街，碰巧遇到了儿子的英语老师，老王就问了，
1: 于老师，好巧好巧好巧，是是是，我是小王的爸爸，这次考试的分数下来了吗？小王及格不呀？
0: 看着于老师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老王很开心地笑了，
1: 谢天谢地，哎呀，这孩子呀不容易，居然能及格。
0: 小王爸爸，我的手势不是 OK 的意思，是他考了30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1: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4: 因为妈生了你呀。
1: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4: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1: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平时老王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管理，今天他跟儿子说，爸爸要同学聚会，去叫妈妈给1000块钱。
4: 不一会儿，儿子吃力地提着家里的工具箱回来了，说，你自己拿吧。
1: 拿什么拿？
4: 妈妈说给你个锤子。
0: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男女不平等。有一次上课，大头和一个女同事都迟到了，老师对大头怒吼，
1: 去，出去做100个俯卧撑。
0: 大头心想，哼，两个学生都迟到，让我做100个俯卧撑，看你怎么处理女生。只见老师转头对女生说道，
1: 他做100个俯卧撑，你站在旁边负责数数。美丽到公司之后呢，就一直哭，眼睛都快哭成桃了。看王美丽哭得那么伤心，同事都过来关心一下的问，怎么了美丽，遇什么事儿了？
5: 我男朋友彩票中了500万，他跟我说我们分了吧。
1: 这是好事儿啊美丽，哭什么，你应该高兴啊。
0: 王美丽哭得更伤心了，
5: 啊，开始我也以为他要跟我分钱的，后来才知道是分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0: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地轻声说道，
4: 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
0: 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1: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0: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1: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

0: 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的闺女头发是自来卷，非常可爱。今天幼儿园新来的老师问她，小朋友，你头发为什么自来卷啊？
9: 孩子想了想，非常认可地说，
10: 肯定是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喝开水给我烫的。
7: 老王去银行办业务，把车停在了门口的斜坡上，但是忘了拉手刹，等他出来才发现自己的车溜车了，还撞到了别人的车上。车旁边站着一个一脸迷茫的大姐。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撞上了？
10: 我在屋里眼看着撞上的，结果出来就是没看见司机，这小子跑得太快了。
7: 公司新来了个女同事，年轻不懂事儿，上班时间抹指甲油，大头就提醒她说了，
11: 哎，我们老板娘特别苛刻，一会儿会难为你的。
10: 整个公司我工资最低，杂七杂八什么都要做，她还想怎么样啊？
11: 大头很欣赏她的性格，知音难觅呀，一下子就有了点亲切感，于是小声地说，哎，话虽如此，还是小心为上，那死老太婆喜怒无常，脾气坏得很。
7: 这个时候女同事皱了皱眉头说，
10: 不许说我妈是死肥婆。
7: 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8: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
11: 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7: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11: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7: 王美丽发现自己腹部有一个凸起的小疤，于是去挂号看病，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他就诊了。结果医生检查了一下就跟他说，
11: 哎呀，你来得太晚了。
7: 话音刚落，王美丽就吓哭了，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这个时候医生淡定地说道，
11: 姑娘你先别哭，我是说我们都快要下班了。
7: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然眼前一黑。
8: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12: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7: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军训回来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

0: 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0: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0: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1: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0: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1: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0: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1: 一辆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着，天色渐暗，车上的大头从睡梦中惊醒，打着哈欠。
0: 突然他发现车上的游客都不见了，就连司机也消失了，而车却沿着山路缓慢地行驶着。大头浑身一颤，大声喊道：“有鬼，有鬼啊！”
1: 这个时候窗外突然传出一个声音：“有你个大头鬼，车坏了，我们都在下面推，就你一个人在睡觉，怎么叫都叫不醒。”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2: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1: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2: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1: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这几天花销的比较大，大头一不小心把生活费用完了，可离发工资还有10天时间，于是他准备向老爸要点生活费。
0: 周末的时候，大头没有睡懒觉，早早起床给家人煮了面条。老爸拿着筷子刚要吃，突然警惕地盯着大头：“
3: 这面多少钱一碗？”
0: 大二的那年暑假，老妈拿着手机来到大头的房间对他说：“
2: 儿子呀，妈妈的手机总是提示内存不足，现在玩斗地主都开始卡了，你帮我看看呀。”
1: 大头正在玩游戏，非常不耐烦地说：“手机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老妈扭头就走，喃喃自语地说：“
2: 看来只能从他开学生活费里扣点钱，买个新手机啦。”“
3: 妈，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走啊，我总觉得你的手机还有救。”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字

0: 车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陈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驸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驸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米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

0: 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 1.4T 的手动挡是吗？手动代替，对，1.4T
1: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0000左右，正好差价10000。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0: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差不多在10000小，13000到15000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在价格也是不超17000-18000，在17000-18000以内。
1: 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轨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0000-23400这个范围内。
2: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好。OK，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的那个
1: S
0: 的。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
1: 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19年呢，19年新款就好了。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了，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吧哈，
2: 我已经错了啊。
0: 嗯，好，不客气。
2: 不客气，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 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 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 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Hello，是您，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宝马5系的520是吧？
0: 对，15年的。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 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万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万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三。
0: 1.5的。
3: 哦，1.5
0: 的是吧？
3: 三缸的，三缸的。
0: 几年的？
3: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是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在10.7万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不客气。
2: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那个哈弗R16嘞。
0: 几几年的？
4: 14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4驱的吗？
4: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4: 大约
0: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4: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啊，好的。
0: 嗯，好。
2: 哎，好。
4: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本期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S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
5: 7座的3.0T V6 7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嗯
5: 啊，谢谢。
6: 嗯，
2: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面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

0: 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的话，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0: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 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1: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0: 没说啊，他就说是高配的。
1: 那么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7、8千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1: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5.8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334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1 啊，20年宝马 X1 领先版 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
1: 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 X1， 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万多啊，8.45万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2014年的现代朗动， 也没有配置。

0: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产，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1年的 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1: 嗯，好的，21年的现代 R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左右啊，50,000稍微冒点头，50,000、12,3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万、5万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10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年10万公里宝马 X1 2.0 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步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

0: 嗯，它补发了哈，说是三箱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个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1: 嗯，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字，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是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

0: 台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大家推算啊，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

0: 天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学着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7: 哎呦，这些年啊，这四个字儿真的就是多次的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每个人都在探讨着关于它的奥秘。
6: 是，明明内心很悲伤，却依然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和朋友去打闹，去玩闹。
7: 嗯，心里觉得委屈了，也还是很平静的说，啊，没事儿，没关系。
6: 哎，气得不行了，结果呢，仍然强忍着脾气，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7: 好像所有人都说，情绪稳定，似乎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6: 但是，好像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情绪，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耐、忽视而消失，对吧？
7: 嗯，
6: 表现出来的情绪稳定，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哦。
7: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情绪稳定。稳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成为一个所谓情绪稳定的人？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6: 是，面对情绪，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应对它，让自己呢得到一种缓解。
7: 嗯，
6: 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它是在起作用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积极的防御能够使我们及时的调整，正确释放这些情绪。
7: 嗯，
6: 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更深的情绪漩涡。
7: 是的，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6: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7: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 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6: 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同学。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50几岁吧，他已经是患癌症7-8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7: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6: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7: 原来是这种情况。
6: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7: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6: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7: 你看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6: 对啊。
7: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6: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7: 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6: 是，你看当一个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7: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6: 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情绪稳定吗？
4: 嗯，
3: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4: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
3: 嗯，
4: 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3: 嗯，
4: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
3: 嗯，
4: 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
3: 对对对对对，
4: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他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他真的挺像的。
3: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儿都淡淡的，是吧？
4: 嗯，
3: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4: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
3: 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力。

0: 我努力呀，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1: 啊，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0: 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1: 对、哎、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
0: 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
1: 但你确实、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0: 我很平静，
1: 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悲不喜的一个状态。
0: 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也是有粉丝的。
1: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你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0: 我不
1: 懂你。
0: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儿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1: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0: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1: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
0: 对，可是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化多年的石头。
1: 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
0: 情绪稳定啊，好疼啊。
1: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0: 是，
1: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我们在客观看待它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0: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1: 关键是
0: 发脾气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1: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一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啊，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0: 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1: 怎么？
0: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朋友，他可能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他可能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进行呐喊呀，或者发泄呀，这样的情绪。
1: 我说了，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做法。
0: 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甚至是可能是比如说像网上说的什么暴捏啊、暴走啊，或者是去打拳击啊，然后大声的呐喊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释放。
1: 他可以说对于自己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释放。但你像如果到了公共场合，包括我们说在大街上街头人流攒动的地方，不管你是呐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哦。
0: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1: 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0: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1: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0: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 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1: 嗯，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0: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打击吧。
1: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0: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1: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儿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2: 就差一分及格。
1: 对，回家路上呢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说，你这眼睛在哪儿呢？你看哪儿呢？哎，回到家每次都是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
2: 这一件件的小事儿啊，积压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最终冲破了女孩的情绪闸门，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刻变成了眼泪喷薄而出。
1: 是的，我看到评论区的许多网友都说对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2: 所以大家都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说被朋友误会了，默默地咽下委屈，被上司刁难了，只能沉默不语，好像只有戒掉这情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1: 但是啊，事实其实并非如此，情绪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2: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的去上班。
1: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2: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1: 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2: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1: 哇，这很严重吧？
2: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1: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2: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1: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好奇，哭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哭，它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而出，哭也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能力。
2: 对，它甚至可以起到疗愈我们身心的这样的功能。那萧然也说了，有一种创伤，既是内心的创伤，也会记载在身体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1: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可以了解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压抑情绪，那就是在自我伤害。
2: 哎，我曾经看到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你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腹泻了，那可能是对某种思想感到排斥或者是害怕。
1: 那如果出现耳痛，可能是因为对于所听的事情感觉到很愤怒。
2: 咳嗽呢，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
1: 还有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湿疹，它是因为对于一些事情过分敏感受到了伤害。
2: 贫血是因为情绪低落、思想低迷所导致。
1: 对，那么你看啊，这对应的其实成年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一些情绪藏在心底，以为他们会像

0: 食物一样顺其自然的被消化，但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压抑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我们的健康。
1: 哎，只有学会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人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自由，对吧？
0: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哭哭闹闹，成年人哪有时间矫情啊？
1: 这也是许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曾经潇洒恣意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以后，好像就不自觉地收起了一切的情绪。但是收起来的情绪它不会凭空消失啊，越积越久，越积越多，这负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0: 是的，一时的隐忍或许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长久的压抑一定会伤害你原本节奏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厉害的人，或者说早已经在思考情绪这件事儿的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它去调剂生活。
1: 哎，我们可以在历经背叛之后依然坚信人性的美好，当然也可以对着天空放声的呐喊，将愤怒释放出来。
0: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在特别青春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说，爱情很美好，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其实你会更多的去感受经历当中你的一些收获，而那个曾经带给你美好生活的人或许因为不知名的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经历或许不纠结于是他，但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1: 是，我们可以在深受打击之后啊，还微笑着整装前行，当然也可以在热闹的大街呢嚎啕大哭，将悲伤消化，允许自己崩溃吧，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
0: 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解决思维去帮助自己扫清障碍，但是情绪不同于其他的人生困境，就是你越是想要去解决越是有可能被反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巧用存在思维，存在即合理，你把情绪当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并且接受我们会被情绪影响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拼命的想要解决它，那它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正视它的存在呢，那它既能成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机会。只有承认并且接受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把它成为人生的一个助推器。
0: 所以当面临情绪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与情绪为敌，很多时候或许当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要如何与它来相处。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来说一说到底如何去跟情绪相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稳定这个热词啊，那其实这词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从网络上也看到它。可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稳定？这情绪到底它有多可怕呀？
3: 你看，一提到情绪二字，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2: 有太多情绪了，开心的、伤心的、恐惧的、愤怒的、焦虑的、忧郁的、抑郁的，对吧？我好像发现这些词都是和情绪有关的。
3: 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表达出的情绪。你看，问你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度娘有关于情绪的定义。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那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简单来讲呢，情绪是我们个人对客观的人事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
2: 所以说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存在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网络上各类的博主都喜欢将自己的内容和情绪挂钩，一直呢在猛吹什么情绪稳定、情绪价值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识哈。但是对于情绪稳定和情绪价值，你理解的又是什么呢？
3: 你看，情绪首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能够事半功倍，你用不好很容易扯你后腿。
2: 是，
3: 情绪稳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成年人成熟的绩效考核表，就是好像是一定你要达到的一种人生 KPI。 如果一个成年人面对事情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会非常减分。而情绪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份子，它的出现或许会让你察觉不到，也会让你捉摸不透，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基本上啊已经是为时已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特别愤怒的时候。

0: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和情绪相处呢？我们一直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面对情绪，大多数的人都有点束手无策，感觉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了，我们不能用理性去控制它的时候，这个情绪的出现它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了，不出来蹦跶一下它好像不会善罢甘休。
1: 是，所以好像之后作为情绪载体的我们个人不得不在恢复理智之后再去收拾你这情绪闯出来的祸。
0: 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行为出现，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哈。
1: 嗯，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观察都会知道都是不尽相同的。这和每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息息相关，但是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兴啊、伤心、愤怒、恐惧、焦虑这样的时候。那既然我们知道情绪有这么多种形式之后，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逐一的去认识它。
0: 就比如说自己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呢？
1: 哇，好惊喜啊，就会喜笑颜开，还是会马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奖励自己？
0: 嗯，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1: 啊，默默的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鳄鱼的珍珠。
0: 其实无论是开心还是愤怒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当然了，认识自己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的。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让自己的灵魂暂时的抽离自己的身体，然后站在你的对面，然后去观察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一样。
1: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它也会随着你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情绪的表达方式。当你认识它之后，要学会总结并且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我记得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讲过，说情绪的背后啊都是有动机的。
0: 当然了，回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会通过哭、闹、大喊这样的一些情绪来获得家人的关心，获得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给买玩具了，坐在地上就哭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动机。
1: 对，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和学习去觉察它的存在。刚刚前面讲说情绪是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对吧？
0: 嗯，
1: 它的出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学会察觉到它。
0: 不光要察觉到它，你还要接受它。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对吧？我们认识它、察觉它，并且接受它，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做一个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正确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他既然有正面的情绪，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一味地压抑自己不好的情绪，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崩溃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发生，允许自己的情绪外放。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当自己情绪外放的时候，尽量的啊，做到不要波及他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正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
0: 哎，独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情绪可能是很稳定的呢？当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受周围的环境和人的一些影响而导致我们情绪不稳定，是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不稳定呢？在我看来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期望嫁接到了周围的人事物身上了。
1: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里，当我们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一件事儿有抱有太高的期望，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情绪以巨大的反噬。
0: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啊，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哎，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1: 嗯，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 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在她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
1: 哦，
0: 她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她就崩溃了，
1: 她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一些言语
0: 啊。
1: 我刚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粗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0: 有可能啊，
1: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个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1: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0: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也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哈，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是有重播的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当然了，还有一个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嗯，好，我刚刚有朋友一上线啊，大家就来直播间咨询我们啊。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在进行开播。如果各位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问题话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是为各位进行开通的啊。首先来回答一位的朋友问题，他说：“哎，这个财信的地库啊，他这个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呢？”我。

0: 我们就问了一下哈，财信地库其实去年已经交付了，然后呢，仍房都已经按要求做好，验收也是过了，一直在用，但是呢，目前啊，他们在完善一些手续，这个就正常了嘛。
1: 对，大家都知道嘛，其实财信之前的这个车库问题，因为开发商啊等等，它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被使用的，一直使用的都是一二期。
0: 对，
1: 那目前为止三期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有没有住在财信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为止三期这个车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朋友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说什么呢，说这个九月府到底什么时候交房。那九月府呢已经公布了2026年的9月9号有一场盛大的交付仪式。
0: 一开始说是8月底，后来为什么到9月9号？你们知道吗？
1: 其实九月府它一直都有一个交付的标准，它都是符合的。但是为了后期开发商就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好，交付得更满意，他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延期，做一个内部升级。
0: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交付的时间还是有点小心机的。因为九月府嘛，开头有个九字嘛。然后他们在的这个就是他们所建的整个大门，就是整个大门的这个长度66米，就是高度6.6米，就是它66然后倒过来不是9吗？他们就想就是跟这个9他就是要打好招呼。
1: 其实
0: 交付也是9月9号。
1: 你没发现吗？其实很多的开发商就对这些都是
0: 蛮在意的，
1: 蛮在意的。比如说他们小区的一些设计啊，
0: 对，
1: 就一进门好多都是这种水景，水为刺癌，大家都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设计，
0: 都蛮
1: 寓意更好的吧。我觉得不光是开发商，就像我们自己家搬家乔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仪式在的啊。所以说九月份跟大家来说一下是9月9号交房，如果这段时间你想去看房的话，其实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因为他们家这泳池也开了嘛，有一些朋友如果提到我们的话可以免费去体验一下啊，都是可以的。
0: 但是人家交付之后咱就不能进去咯，因为他们这些会所内的所有可使用的，包括泳池、健身场所，包括所有的这个就是那个大家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可使用的啊，这样的一些类型的，目前啊，它是可以对外来进行一个，就比如说大家参观呐、
1: 是可以的
0: 啊，来看呐、是 OK 的，
1: 包括的会所，你可以去喝咖啡 什么的都可以，
0: 免费的，目前是免费的，
1: 对，
0: 可是等正式交付之后，他会把所有的会所都是对内啊，对这个所有的
1: 业主
0: 来
1: 进行
0: 一个开放的，所以各位的话，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九月府就是一些目前的一些服务啊，对，我觉得可以先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哪怕说咱们现在不买，可是我们就先要体验一下，就是好房子它带给大家的一个服务感觉是什么。
1: 是的，我这边在上节目呢然后这边我同事就给我发个信息，
0: 发什么？
1: 他说九月府好不好？我说挺好的，就是如果有钱就钱够用的话
0: 就
1: OK
0: 对啊，
1: 就可以买。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0万起步他说去看一看
0: 。
1: 其实有一些朋友对于生活品质要求还是蛮高的，像他住中央华府，其实也是在苍梧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是住习惯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资金还 OK 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差不多会下手，
0: 可以去看一看嘛。
1: 对，可以看看，
0: 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都要是现房了。包括你看现在不单单是这个九月府他们很讲究，所有的交付的时间啊，开盘的时间啊，包括所有的一些门头的设计啊，长短啊，大小啊，高度啊，就他们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考究的。
1: 当然
0: 像那个目前一些新的楼盘现在在售的民企开的天意，我觉得也可以来聊一聊，因为他们家呢怎么来讲是，你不觉得是现有这个市场阶段就是做豪宅，民企做豪宅，他们家是属于目前第一家吧，其他的应该都是属于国企然后来兜底做的。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豪宅嘛，包括这种改善性住房是从这两年才兴起的一个概念。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天意他做的也是高端改善，因为整个小区大家都知道它的物业费比九月府还贵而且整个小区它配有什么地下的超市啊，包括地下的这种洗衣房，其实还是比较全面的。但后续就是到底因为小区的这个户数比较少嘛，到底会运行成什么样，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关注的也希望连云港这种豪宅啊，包括这种好一点的小区可以多做一些。就拿窗户我们来讲嘛，现在我们有一些是3泊2墙的也有说这个是4泊3墙的那听说天意还要做更加进一步的升级，所以说就是豪宅嘛，就是它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用料还是不一样的。那刚提到了这个九月府

0: 那就会聊到这儿了，说这个九月府他目前为止他的交付标准是怎么样的哈？如果在交付的时候就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看一下。在之前的话，前两天我跟静静也去他家的商业了，商业目前为止正在积极的招商当中，也是连云港比较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理念吧，是室内和室外结合到一起的。这个在大城市其实之前是比较常见的，
1: 人家是很常见的，
0: 但是在连云港这次应该算是首开了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很多的网红打卡地啊，包括有很多特色的店铺，无论是这个可以买东西啊，或者是吃东西啊，包括小孩游玩都是蛮好的。
1: 其实九喜会它开业之后呢，我们之前有问过，那你们这些比如说招商进来的一些服装店它会多一些些吗？他说不会，他说其实主要还是以这种网红
0: 类
1: 型
0: 的,
1: 体验类的吃的，
0: 对
1: 啊，小孩玩的这种为
0: 为主，
1: 然后以这种手店这样的一些经济为主，哪怕说是连云港所有的商场可能都有的一些这种蛮火的，点个名儿嘛，周大厨，好吧，因为陆丽很喜欢他家，就点个名儿嘛，就他家。我们当时还在问，那周大厨会来吗？因为就随便点一家嘛，他来一句，那如果要来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升级的吧。
0: 就是会有一些连云港目前为止已经有的店铺，但是在九喜会做一波升级，包括他的商超。之前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来家乐福，在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九喜会的这个商铺它不是。周大他不是这个对，他不是
1: 他会做一个升级吧，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
0: 但是他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商超，但具体哪个商超没签合同也不能讲，就给大家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吧啊。
1: 哎，这家商超我昨天在那个就是美团，我想点一个鲜奶嘛，想让他派外送的，然后没想到他下面出来了那家的名字，但是代购，盒马 NB 的代购，
0: 对吧？
1: 嗯，
0: 好，就跟大家说的已经很明显了啊，就九喜会和未来的是盒马的 NB 啊，就是
1: 代购。现在还连云港竟然有代购，
0: 对，就还是要更加升级吧，嗯，
1: 对对，哎，你看有朋友说出来了，那就是你们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八月份目前，因为前两天有朋友在问嘛，说八月份新房和二手房最终成交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正好九月初了，我们给各位做一个总结啊。首先来关注八月份新房销售，目前呢一共有1669套，其中呢我们的市区销售有578套，一区三线它的销售目前能有1091套。
0: 是的，好，其实今年来讲连云港的这个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销量还是都是很不错的。其实我比较期待今年的金九银十，因为前两年哈金九银十其实还是平平淡淡的，但今年我觉得金九银十会跟之前哈头两年比会有一波涨幅。那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其实二手房成交数据你觉得哪家应该是最好的呢？
1: 那肯定紫金嘛，
0: 二手房。
1: 你哦，二手房啊？
0: 对
1: 啊，哦，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跟他们那个聊九月府交付的那个会是哪几栋，不好意思啊，打了一个岔。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对，
1: 让我猜一下
0: 啊，
1: 那肯定是苍梧板块吧？
0: 也没
1: 啊，也不是苍梧板块，
0: 也没世纪凤凰城。世纪凤凰城虽然说
1: 南区，哎，
0: 对呀，虽然说就是它销量一直都很不错，但是我没想到哈，就是它最近的销冠是它，就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1: 世纪凤凰城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它一直是排前三的。
0: 是的，
1: 哎，它其实不低调的，这个小区房龄也算比较新的。
0: 对，
1: 在南部城区相较来说，那一片的话，商业有了，对吧？
0: 对，
1: 周边的邻里中心很快海发，他们也要建。邻里中心离它也很近，应该就是在五月广场的西边那块地，就像是翰林府的北侧那块地，各位应该知道嘛，那块地其实两三年前就已经拍下来了，但是它一直没有动。可是前段时间我当时问了海发，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当时一个设计的一个规划当时简单看了一下，后来他又撤回了，你知道，因为还没有对外
0: 还没有
1: 开嘛，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个小大概啊，目前也不能讲，因为毕竟人家还要做一些调整，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0: 是的，
1: 我觉得不错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你想那片大的商超现在商业已经非常成熟了，五月下面还有一个商场，而且五月最近你不觉得他们招商发力非常强吗？
0: 就来了几家店铺之前连云港都没有过的。然后最近其实我有的时候还挺好奇，因为我住在这个板块嘛，我就哎，我要去看一下。好利来来了，
1: 几多全
0: 生意还挺好的，
1: 蛮好的，因为
0: 就是很多的东西你要去晚一点可能就卖完
1: 了，没
0: 了，对，
1: 蛮好。
0: 对，
1: 嗯，然后他你会发现他们里面

0: 其实有些衣服的品牌之前我还买过，我觉得也还可以。
1: 哦，是的。
0: 哦，就是各位可以去，如果说有这个周末啊有时间的话，假如说很少去五月周边去逛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转一转，因为那片还蛮好的。哎，
2: 你没发现吗？就是一个商超好，它好一点的业态来了之后，对于整个商超它的这个
0: 带动人气，
2: 人气真的是带动蛮大的。所以说酒喜会招商这关把控一定要把控好了，我们期待哈，连云港有一个新鲜的哈，就比较这个适合年轻人去玩的地方啊，给带给大家。
0: 好，
2: 包括刚跟大家说了嘛哈，其实提到世纪凤凰城，它是一到八月份二手房成交数据的 number one， 有88套。那第二名呢是万达板块，你猜哪家？
0: 187吗？
2: 是四季金辉37。
0: 哎呦，
2: 四季辉37，因为相对来说37的性价比127要高一些，价格会更下来一些。
0: 对，然后37，哎，我也很奇怪，因为一般其实我们原来在买这个楼盘的时候，大家其实心里都默认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是的，
0: 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期的质量，它会比27和37它要更好，
2: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二手房成交的数据表现你会发现，为什么37它的成交远远是高于一期和27的？
2: 性价比啊。
0: 一个是性价比，还有一个有没有
2: 房龄会新一点，
0: 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他做了小三室，就是小三室会多一些些三七。
2: 但是四季金辉他卖爆的点就是他80多平方做了小三室，他从其实之前的作品当中就有提及过了哈。
0: 对，
2: 所以说第二名
0: 小五脏俱全。
2: 对，所以说第二名是四季金辉37，然后第三名呢是同科汇丰国际。同科汇丰国际也是一个大小区的，其实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就它是排到第三名，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0: 哎，你知道紫金桃花源17八月份卖了多少套吗？
2: 多少套？
0: 你就猜吧。刚刚那个，我收到一份很连云港是八月，全市新房销售前十名，紫金桃花源就是排上榜的。你猜，
2: 八月份卖了多少套？
0: 往高了猜，
2: 八月份卖了多少套？
0: 嗯，
2: 八月份60套不最多了？
0: 再猜，
2: 还要再高吗？
0: 猜，
2: 70。
0: 再猜，
2: 80啊。
0: 86，
2: 妈，真的假的？
0: 均价在10775，
2: 我的天，
0: 10750。
2: 好，就是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嘛，我们在后期来跟大家细细来聊一下。
0: 对，
2: 那把我的二手房先说完啊。那第四名是吴越华府，第五名是星海云谷，第六名是九龙，然后第七名是港城一品。港城一品其实如果想上万达的话，性价比很高。第八名是紫金公馆，第九名是恒瑞一州府，第十名是高新云锦。好，这是二手房的目前为止一到八月份销售的成交数据。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小区可以看一下，毕竟它的市场流动度还是很高的。
0: 然后二手房市场八月份呢，连云港啊，就我们目前成交的是1853套，跟大家说一下总的数字，我们市区就有1076套。其实这个数字相较于
2: 头几年相比，
0: 但是相较于今年上半年，它确实是有下滑的。
2: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

0: 好，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刚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一到八月份二手房的一个成交数据啊。那静静可以跟大家再聊一下我们一手房的数据。
1: 新房的数据可能有新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听到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八月份我们新房的一个销售呢，目前全市它是1669套，那市区呢目前是578套，一区三线呢它目前是在1091套，这是新房在八月份的我们全市范围内的数据表现，各位可以先来做一个参考。刚刚我们还在讲，我们说前十名嘛，就上榜的八月份全市新房这个成交的一个前十名，我们说第三名就是锦桃花园嘛，对吧？网签了有86套嘛。他问我们说，那第一名、第二名是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
0: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第一名、第二名是谁？
1: 你们来猜嘛。你们觉得第一名，我就跟大家讲，第一名他肯定不是市区的。
0: 是的。
1: 你们猜一区三线是哪个？大家可以猜一下。
0: 其实你看好我们市区
1: 有奖竞猜，猜对的我们可以给各位送一个那个很精致的一个小娃小熊玩偶，
0: 出品在九月府，
1: 出品于九月府就是可以有奖竞猜。我觉得第一个答上来的就答对的，然后可以给大家送一个这样的小熊，因为那个小熊质量很好。
0: 是不是东海或者是赣榆有没有出资这两个地方？
1: 你又把范围给大家缩小了
0: 是吧？
1: 大家再来猜一猜，你们觉得会是哪里？
0: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对其他地方关注的会比较少一些，但紫荆桃花源说实话它在市区是第一名，我肯定是服气的。
1: 送给谁？当然是送给猜对的第一位朋友啊。
0: 谁答对了送给谁？
1: 赣榆。哦，顿顿冠你答对了，你看唯一一个你回答的，然后你回答对了，好惨好惨。我们怎么回事？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是赣榆。
0: 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再猜。
0: 东海是吗？
1: 不是。
0: 那是哪里？还是赣榆？还是赣榆？
1: 不是赣榆。
0: 那还
1: 是再猜第二名。我看
0: 大家一起来猜，
1: 今天谁就是能把这个小熊给他拿走。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今天主播就是想硬要送小熊给大家。
0: 海州
1: 我刚
0: 第三名是，
1: 我刚刚
0: 第三名是，
1: 我刚刚都说了是不要在那个我们市区内去寻找。
0: 冠云。
1: 不是冠云。
0: 开发区。
1: 不是。你们马上把它都猜完了，不会最后一个你们才猜到吧？
0: 虚构。
1: 不是。
0: 那我真不知道了，你们猜，你们来。
1: AS 你猜对了，冠南。
0: 哦，没想到是
1: 冠
0: 南。
1: 你没想到吧？哪家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哦，就是我们之前去拍的那家是吗？
1: 不是。不是，是冠南。
0: 哪家？
1: 它是叫什么南方家园什么商城置业有限公司开的。
0: 哦，那没太关注呢
1: 对，就是冠南。
0: 对，没太关
1: 注的。现在是冠南，他们的网签是第二，然后第三才是我们市区的
0: 紫荆桃花源。刚我也打电话哈，就问了一下，因为上面显示的是80多套哈，然后具体的了解才知道是网签啊。这个月他们大概卖了40多套，我觉得他们家每个月应该都是40多套起步吧，然后好一点可能能冲到50左右50多，但是基本上40多套还是比较稳的。
1: 但你不要说冠云这家楼盘啊，叫那个云月东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云月东方，它在冠云，它这个楼盘好像也还是蛮出名的啊，叫绝缘。这个楼盘最近我有看到他们有直播，他们也上榜了。套数虽然不多，但是真的也很不错。
0: 大概多少套？
1: 8套啦。
0: 8套、
1: 但是他也上榜了。
0: 是的。
1: 虽然说和前面的100多套、80多套比，他可能是个零头，但是呢，相比较来说，毕竟嘛，就是冠云目前现有开发的一些楼盘能卖得好的，可能也就是你们万达周边那一片了吧，是吧？因为就那一片属于就是在发展中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地块，相较来说是不是它会更好卖一些些。你看除了你看市区内啊，目前除了紫荆他们家真的排上前十能达到网签的已经没有了，所以啊
0: 紫荆还是我觉得就是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哈。你看他们的这个高层有1万抵20万，其实划下来1万出头吧，然后你在万达这样的一个板块选择这样的一个改善盘，就是他们家整个小区你们有没有进去看过，就是它我觉得设计的还是非常 OK 的，包括它的园林跟九月府其实是一家公司来进行设计的。

0: 到新盘的话，御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其实御苑在2025年，它的开盘真的是三开三结，开盘仅10个月，它的去化就达到99%。那最近呢，哈，听说他们家的二期又要好上加好了，要重新的规划来进行设计的。其实对于他们家的二期，我觉得我还是挺期待的。大家来猜一下吧，他们家的二期大概会卖多少钱呢？我觉得价格会比一期高还是比一期低呢？你觉得呢？
1: 肯定要低一点点吧。
0: 为什么呢？
1: 产品不一样呀，而且它里面它所带的一些这个附加值它也不太相同啊，而且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啊。我觉得产品，我觉得相较来说应该会低一点点，但是肉眼可见应该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因为它的容积率是2.0，绿化率是超过35%，规划总共有721户，那建设16栋住宅，涵盖4到8层的洋房，还有13层到17层的一个小高层产品。我觉得在户型上，他们家应该多做一些适合，我觉得如果要做到130多平方40，我会很喜欢。你觉得呢？
1: 130多平做40，
0: 做40、应该就是很多的朋友来讲，
1: 对，
0: 他是可以上车。这个户型我觉得还是蛮稀缺的。
1: 对，是的。然后刚刚有中奖的朋友们啊，然后可以到我们广电台的1楼大厅领取你们的小熊，来叫敦敦冠，还有一个是 AS 啊，两位朋友也是我们的经常互动的朋友们了。然后大家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你们的号码先留一下。啊，或者说你不方便留号码，你可以把你们的绿泡泡留给我，到时候呢，就是你们直接到广电1楼啊，我把这个小熊就放在我们的前台，到时候来了之后报一下你们的网名就可以了，把你们的小熊给他领走。这小熊质量不错，蛮好的。
0: 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然后我们具体留一下这个见面的方式，可以把这个小熊领取一下。
1: 是的，
0: 其实金鹰鹿苑呢，我觉得它的区域位置还可以哈，它是在高新区花果山大道和金苑路交汇路口，它背面就是一个云台山，开发商是金鹰置业，其实在本地也是深耕了很多年。它的产品我跟静静其实聊了一下，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准备改善，他们家是绝对可以入手的。首先它的户型做得很漂亮，就大户型170多平方的，你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
1: 对，
0: 我觉得它那个户型做得很通透，也是落地窗，然后整个小区的这个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哈，有177平的，还有252平的，有4房5房，而且是这种毛坯交付，它层高可以达到3米1。现在其实很多在售的楼盘，它的层高都达不到3米1。所以说整个小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宽敞，就很舒服。然后现在的特价房2楼大概是10000出头吧，如果你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就是价格上还有弹性。
1: 他昨天就来我们直播间，就在问金鹰鹿苑的这个话题。
0: 那看来是真想买。
1: 会不会是金鹰鹿苑的人呢？
0: 那也不至于、
1: 我又在想蓝伞公主怎么的了。
0: 对呀，它整个小区全部都是6层的嘛，其实居住的舒适性还是蛮高的。就是书包的属性是有一点点弱啊，
1: 对，
0: 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吧。
1: 我刚刚看到 AS 后台已经私信我了啊，那敦敦冠，如果说你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啊，到时候领取你的奖品就好了，就在我们的广电大楼1楼领取就 OK 了啊，是我们的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小熊，而且它做的也是很漂亮的。
0: 就九月府它这种高端的楼盘，它给的赠品也不差，
1: 对，
0: 还可以，
1: 不会差。金鹿苑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小区在市区范围那相较来说，目前在卖的新房，如果说是给我买的话，我如果要是考虑到我目前工作的一个距离的话，我觉得金鹰鹿苑会是我愿意去考虑去买的。哦，还有一家
0: 也是万达板块吗？
1: 万达板块
0: 景悦吗？
1: 对，之前一开始金鹰鹿苑还价格还是很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说呢，我说景悦书院如果说是 OK 的话，那个地段是可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它离书包真的非常的近。
0: 对，
1: 就是周边，你就是后期如果你是刚需啊，就哪怕说你是刚改的选手啊，或者你纯刚需，或者说我是想一步到位的刚需的朋友，那我觉得景悦书院相比较金鹰鹿苑，如果在书包的优势上，你肯定会选择景悦书院。那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我觉得买房刚需很多时候会是第一位吧， 你要考虑到孩子上学他的一个远近的一个距离，然后其次呢，在你有这样的刚需书包的同时，你可以去考虑，哎，我想买一个我真正非常喜欢的户型的那种大的房子，大平层的房子，那可能金鹿苑又会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户型的感觉，包括小区整体的一个绿化。景园书院其实他们家的绿化真的做的也非常的不错，因为他家提档升级之后

0: 后确实哈，相比较来讲，因为整个小区其实比较小，你想让他正儿八经做一些花花绕绕的绿化，他也没法做，空间受限制了。可是呢，他就在这个有限的一个地块空间之内，他确实也是做出了还蛮就是花团锦簇的这种感觉的一些绿植，你知道吗？而且还有堆坡造景，就这点小的地
1: 方。你一说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有点心酸，就是很要强的一个开发商。
0: 对，很要强，
1: 是吧？可以这样讲。其实呢，如果是路院的话，你想改善呢、啊，自住喜欢这种低密度多层、不太热、不太带着这种顶级学区的哈，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是要考虑一下你的预算。如果你是刚需，我觉得你要看看书包，或者是有小户型的，因为路院嘛，它主要还是以这种户型比较大为主。如果是刚需的话，你还是需要考虑考虑。
0: 是的，所以如果跟大家应该能从我们的画风里听出来哈，假如说你是关注这个书包的话，在这个板块我们会推荐你买哪一个小区。如果说你不关注这个书包的话，你想在这个区域板块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房子，那我认为目前相较来说性价比呢，金鹰路院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你想一想，现有的一个阶段，华武山大道东边目前还在售的这个现房，它现在像苍梧景苑对吧，成悦大境啊，这样类型罗盘有，可是他们目前的一个价格，说实话，新房市场现在还要卖的略高一些些。
1: 是的，
0: 当时他们有朋友买，如果不是以旧换新，还是在13000左右，就这样的一个成交价。它
1: 就不好卖，
0: 哎，然后但是二手房呢，上一段时间有一位我们的粉丝卖了嘛，10000块钱，对吧？10000左右卖了成悦大境，
1: 他还卖了两套呢，他还不是以旧换新，
0: 有一套自住。
1: 对，他不是以旧换新，就单纯的喜欢这样的一个位置来买的。
0: 对，然后有一套是卖掉的。所以相较来说，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呢，就性价比就不会很高了。当然你可以去考虑他们家的工地房或者二手房
1: 都可以，
0: 这个就是你去找相关的渠道啊，你要能找着你就可以去买。但是说实话，整体的一些这个墙体的外立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幕墙的这种材质的设计啊，户型啊，包括小区后期的一些服务啊，小区内部的绿化造景啊，就这些各位可以多去关注一下，多看一看。
1: 但是静静刚说到了哈，就是他们家的二手房包括一些工底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很多的新房不光是他们家，就是各家的新房都有一些工底房出来，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开发商变相式的哈，把房子的价格往下调一下。
0: 是的，
1: 对，就很多的工底房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直播的标题哈，就是关于房贷40年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就是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哈。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贷满40年的啊。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一会儿回来再说。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中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包括酒席会，其实离我们也是蛮近的啊。
6: 不买房你要。
1: 好，跟大家刚聊了一下，说我们的这个商业它的位置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四十年贷款吧。其实这个四十年贷款的话，它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贷满四十年的。首先，它的这个年龄加贷款年限不得超过75岁到85岁。其实各家银行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75岁到85岁。

0: 人都很长寿，再一个呢就是已经办好的老贷款，它不会自动延长到40年，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它的合计最长也不能超过40年，
1: 就是新的。对，这一个政策。再看一下就是落地的进度，其实政策是全国统一的新政，各家银行包括各地的城市，它执行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那目前部分城市网点已经可以办理的，不少支行还在等内部的一些细则通知，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对，
0: 当然目前好像只有建行一家是跟进的吧。好像其他银行现在还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和动态啊。虽然说延长到40年，就是你的月供每年可能一个月会少个1000块钱左右，但是你总利息变多了呀。要有十几二十万吧。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1: 这么侧嘛，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它的利率降低，继续下调，是吧？对，好，利息目前 LPR 已经连续，反正今年到现在为止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的，是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按道理来说，一般 LPR 有些变动，可能会是11月12月份的事情， 这个也要关注一下外围的一些这个情况。最近的黄某金价格也是蹭蹭的往下跳水，从一路上涨高歌到1000出头， 然后到现在，我指的是RMB，不是每盎司的价格。
2: 我今天看了一下大盘，在980多，就是几天的时间，然后调了蛮多的。但它就是到800多的时候，可能就那么一下，就最近还就在900上，就900多上下，就一直就这样来回浮动。对，那也不是啊，就是它是不能超过40年。有些情况之下，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40岁了，我让你去贷，你可能你真的你还贷不到这个40年。
0: 就是要根据你的年限来算，你可能像20多一点，我可能能给你批到个40年左右吧，就这样子来算的。他和那个公积金也是这样情况，公积金也不是说我现在50岁，你上来你能给我贷30年，怎么可能呢？你公积金现在，假如50岁，你最多你要是男性的话，你可以延长贷，可能最多你贷到15年吧，就到65岁吧。女性的话可能就60周岁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年限来算。
1: 它有一个年限，就是它的年龄包括贷款年限不得超过75到85岁，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不可能说你多大岁数它都给你贷款的。好，其实你这样比一比，黄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银行的房价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现在买房子，比之前头几年相比的话，就是大家压力会小很多。
0: 对，因为毕竟小城市嘛，总价其实相较来说也不是很高，它不像北京，北京你知道吗？就是目前北京他们的，如果你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有公积金的话，个人目前一个人能贷到120万了。是的，一个人。我当时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我以为是这个整个那个全国范围内都是，我说哟，那可以哦，一个人贷120万。后来再仔细一看，它单指的是北京，因为北京他们毕竟总房价它很高。对呀，
1: 它不一样，对，城市能级也不一样。有朋友说什么放前台不买房可以吗？就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答一些问题，就一些
0: 9月府的礼品，就是那个可爱的玩偶小熊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9月府他在9月9号就进行交房了，交房之后他的会所啊，包括他的这些这个健身场所就都没法免费对外运营了，正儿八经的他都是要付费的了。
1: 杨阳说，
0: 在这段时间的窗口期，如果大家想去9月府体验一下的话，抓紧给我们联系，因为马上就要9月9号了嘛。杨阳说，
1: 我一辆车子120万，<笑> 你写番茄小说的你啊，咱实在不行把这个番茄小说给它下载了吧，行不行？不要老是大白天的，怎么个回事啊？我们给大家来说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就是说完之后咱们就下播，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他没有嘉宾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经开
0: 这个翠玉商业综合体，它这名字起的好绕啊。我觉得商业体不应该就是很顺嘴，很好叫吗？对，金开翠玉啊，临街商业综合体。你不管它，但是这座紧邻产业社区主入口的一个临街综合体啊，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先来说一下位置吧。 它的区域位置是在黄海大道以北，就是汇金路东边，是商业楼，凭借着这个优越的区域位置成为了串联居住与产业的核心商业纽带。整体规划是2层，然后建筑面积是1350 平方，高度是11.35米，其中呢有一层建筑面积是600多平方，层高是4.5米，二层是707平方，它层高是4.2，我感觉它没有很大，
1: 不大，哎，
0: 对，
1: 就跟我们昨天给大家播报的一个，也是凌云区那边的一家交通银行，
0: 是的，
1: 对吧？交通银行凌云港分行，他们家自有的这个商业，它好像是
0: 1100多，1100多，这个你看总体规划两层，它总建筑面积1300多平方，也不大哈，目前大门已经完全完工了，商业楼基本已经完工，正在进行收尾的工作哈，也是要同时展开外部的一些装修施工。
1: 是的，当然这块呢，它是有个优势的集聚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它是直接戳中产业工人和居民的一个心巴。我看看到底怎么个回事啊？给大家读一读，说再也不用绕着园区兜圈来找车位了。那整个项目呢，整体是配建了1758个机动车位哦，地上有1010个，地下是748个，再加上紧邻主干道的一些便捷交通，不管说是企业通勤还是日常消费啊，停车和出行都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0: 对，包括它有一些特色餐饮呢，社区生活服务，包括商超零食、健康理疗，全面都覆盖了，全是大家天天用得上的一些便民的项目。那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实现100%入住了。
1: 哎呦，100%啊，
0: 真厉害哈！入住面积有1080平方，涵盖了3家餐厅、1家超市、1家理疗店、1家快递物流点，预计12月份正式开门营业了。那我觉得还蛮利民的，就很全，
1: 地方也不大了，主要是。
0: 对，
1: 主要是地方也不是
0: 很大，但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就是烟火气真的是拉满了。
1: 但你其实虽然说它不大，可是你看它整体的一个外围的效果，还蛮好看的啊，
0: 很 city walk。
1: 对，有一点那种感觉哦。来关注它室内呢是固定的一个商铺。像购物啊、干饭呢、也是很省心的。像室外也可以摆市集啊、办文创展销啊，下班遛弯顺路，大家都是可以逛一逛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0: 很方便，你看它可以实现就消费，你不出园区，然后需求一站式搞定，就打工人像我们牛马下班之后也不用跑得很远了，下楼就能解锁吃喝玩乐。
1: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我是牛马，
0: 不然
1: 我是人，
0: 高级牛马嘛。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

0: 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4: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好，此外呢，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4、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

0: 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好，首先欢迎田总。田总你好。
1: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是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啊、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1: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0: 对，
1: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0: 对，
1: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边，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它会闲置，还是觉得它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它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0: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它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1: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0: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
1: 电视
0: 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1: 倒退去用产品？
0: 对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1: 给用。
0: 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1: 是的，
0: 也没有那么复杂。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 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1: 裂口了，干燥
0: 干燥啊，
1: 手就不嫩了，对吧？
0: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1: 会有。会
0: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1: 是的，
0: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1: 是的，
0: 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1: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0: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嘛，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1: 对，
0: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1: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0: 哎，
1: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对，这一定
1: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
1: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0: 很多。
1: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0: 哎，是的，
1: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0: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1: 它要用到洗碗粉、
0: 洗碗粉、
1: 软水盐和亮洁剂。
0: 亮洁剂
1: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0: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1: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0: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1: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需要大量的水。
0: 的，
1: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 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壁，三叉的平淋壁，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壁，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0: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的不干净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它的参数、它的水压呀、它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0: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1: 所以他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0: 也就
1: 是一个问题，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1: 对，
0: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0: 其实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1: 泡一泡，
0: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
1: 是
0: 吧？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1: 洗碗
0: 机
1: 里
0: 去处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1: 对，
0: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个小时
1: 或是的，
0: 确实有点墨迹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0: 哎，是的，
1: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太费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
0: 哎，
1: 对吧？
0: 对，
1: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2个菜或3个菜，就3个碟子、2个碗、2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0: 是，哎，
1: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 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一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0: 是这个，后来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1: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

0: 我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1: 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1: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1: 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嗯，是的，
1: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的的确确。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1: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
0: 好
1: 的，就是刚刚说了废水吗？废电吗？
0: 对，
1: 它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废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废水，
1: 让。
0: 针对于这个废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1: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0: 省电省水的。
1: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0: 水效
1: 啊，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1: 大概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1: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0: 好的。
1: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1: 啊，先尝试一下。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这也是很多家庭它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0: 的确。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0: 最初的洗碗机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1: 是的，
0: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1: 哎，
0: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橱柜可能就要抬高去加钱了，
1: 对，是
0: 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洗碗机普及率比较高，国产化之后大家都在卷，然后基本上是在尺寸。

0: 不太升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适配于这个80的台面高度，我们产品做到760的高度，然后它的内腔体也做到了最大22这样的套化套，就是套数，可以洗更多的碗盘，可能家里有5、6口、7、8口人的碗盘锅都能洗得下。
1: 哦，那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我们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制造业还是要点赞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0: 是的，最早的这种进口的电器它会占你台面上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洗碗机的普及最早的话是西门子嘛，
1: 嗯，
0: 然后是在台面上一个小台式的，它可能当时就只有3套、4套，最大的时候后来做到6套，包括后期衍生的这个水槽式洗碗机，它也是从4套啊、6套啊、8套做起，但是它真的是远远不如这种嵌入式的下嵌式的洗碗机，嵌在橱柜台面下面，然后它的容量大，最低的话也要10套，现在普及基本上最低就达到了13套、15套
1: 啊，
0: 对，最大达到22套，
1: 锅也能放进去，
0: 锅也可以洗，对，
1: 这个不影响啊。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以后接着讲啊，因为
0: 好的，
1: 关于洗碗机，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公益专家啊，联系田总，田总也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一样的，都可以，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如果电话接不通的话，您可以微信添加之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田总。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会用啊，我们田总也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和服务，
0: 可以的，随时。
1: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下一时段节目。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

0: 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啊，这里呢，我们超级儿时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哈，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哎，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儿，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咱们这个心脑血管、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其实咱们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将口腔的健康列为咱们人体十大健康的。标准之一啊，明确已经提出了，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连锁的引发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其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0: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1: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

0: 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底下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啊，就非常的难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哎，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啊，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1: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他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有糖尿病啊，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啊，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啊，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糖尿病越严重啊，牙周炎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0: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哦。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减少，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0: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1: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

0: 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1: 哎呀，非常痛苦。
0: 对呀、啊，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
1: 嗯，
0: 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他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啊。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有位朋友在跟我聊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
0: 对
1: 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是病，对吧？
0: 对，它就是病。
1: 但是它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怎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治疗咱不能使用，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0: 持续性的。
1: 哎，就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啊，就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0: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这个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 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这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结果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0: 是的，
1: 结果导致这个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0: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0: 是的。
1: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不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0: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1: 它是有一个高发的是吧？
0: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代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 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用牙线。
0: 对，
1: 哎，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得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0: 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比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1: 没有这个讲理，
0: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换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1: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那个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0: 对对对对。
1: 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它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0: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 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缠身的隐患这么之一。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0: 对吧
1: 但
0: 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1: 哎，对，
0: 西医不讲火，
1: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0: 哦，我们门诊时间呢不是很固定。
1: 不是很固定是吧？
0: 不是很固定。不是轮值，
1: 轮值的，
0: 不是很固定
1: 啊。大概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咱们东方医院的这个口腔科去挂这个口腔科的这个号。
0: 一般周一到周五我基本都是在的。
1: 那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啊。好，非常感谢高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8545-3123，还有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感谢高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那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朋友们，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呢也会接到您的相关信息反馈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继续通过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消费案例，让您知道如果遇到一些消费问题，咱们怎么样通过正规的渠道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呢？就是平时我们到健身房去，对吧？很多人都喜欢健健身，本来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可是就有人在健身房做了一个举动，让自己导致了 HPV 感染了。这个练习瑜伽本来就是塑形放松的好事儿，但是有一位女士，她使用了公用的瑜伽垫之后，不慎感染了 HPV。 那最近这个话题呢，确实引发很多人的关注。这个报道就说了啊，说有一位28岁的李女士，她坚持练习瑜伽练了3个月，然后呢，她的后背竟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后来这个李女士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之后就发现竟然因为这个公用瑜伽垫导致了她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你看，半个月前这个李女士她发现自己后背刚开始是零星的冒出了几颗淡肤色的小丘疹。

不痛不痒，他当时呢以为的是粉刺啊或者上火了，他就没当回事儿。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些小疙瘩是越长越多，连成了一片，偶尔呢还痒得难受，他就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接诊的主治医师呢检查了之后就确认了，这是典型的扁平疣啊，治病的元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就是 HPV。这李女士当时就很困惑，说平时自己也挺注意卫生的呀，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呢，这个主治医师就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李女士她练习瑜伽三个月以来，一直使用的都是公用的瑜伽垫，她从来没有自备。现在咱们些有很多的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我怎么着练习这种我所要接触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时候，像这种就公用的用品，像我所需要的运动的用品一定是自己专属的，因为别人你也不知道熟悉不熟悉，有没有疾病，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自己去购买瑜伽垫，自己用自己的。然后呢主治医师就说了，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想到的就是宫颈癌，其实呢这是个误区。这 HPV 家族啊有200多种亚型，这其中引起扁平疣、寻常疣的低危型，主要就是通过皮肤的接触来传播的，这个不靠性接触，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今天在节目里一说 HPV， 还以为是性传播，是不是？它不是，它就是靠皮肤传播。因为 HPV 家族里面有200多种亚型了，今天说的这个瑜伽垫传播，它就是扁平疣。寻常疣它属于低危型的，通过皮肤来传播。公用瑜伽垫、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的缝隙呢比较容易残留那些汗液、皮屑，对吧？这个在夏季湿热的环境下， HPV 病毒呢它可以在这个垫面上存活数个小时。当练习的时候，你的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难见的微小的破损，然后这个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这个垫面，那么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层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主治医师也提到了啊，说抓挠扁平疣之后，这病毒它就会沿着抓痕来扩散。所以说李女士她的后背的丘疹啊呈现的是线性排列，越抓越多。说实话，就刚开始看到这个 HPV 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有担心，说怎么回事啊？就有人不淡定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会担心，有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担心，是不是会导致宫颈癌，对吧？放心，虽然说都是 HPV 家族的一员，但是导致扁平疣的 HPV 跟导致宫颈癌的 HPV 呢，它不是一个型号的，不过这并不代表扁平疣就不需要重视了。实际上扁平疣呢可能会有瘙痒感，让人特别的想去抠，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如果真的有这个扁平疣的话，一定要管住你的手，那个抓挠呀、摩擦呀都可能把这个病毒带到别的部位，长出来新的扁平疣，不能碰它，甚至可能还会通过接触把病毒再传染给他人，因为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播的，对吧？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刚扣完你扁平疣，你跟别人在握手了，你就极有可能把这扁平疣传给对方，因为这个病它是通过皮肤来传染的。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要做好手部的清洁，避免病毒通过手感染到其他的部位。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个人的用品啊，要尽量的分开啊，以防止 HPV 病毒间接的传给他人。还有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要参与到公共场合的一些体育锻炼，咱们自己呢为了防止有这种疾病的传染，用自己的用品，不要用别人的东西，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人他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要自己有自己专属的用品。然后呢扁平疣的周围啊，咱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出现皮肤的损伤，防止 HPV 病毒趁虚而入。另外就是不要没事去抠这个扁平疣，我跟你讲，这极有可能是越抠越多。最后呢就是要真的感觉到不堪其扰，咱们可以去医院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治疗就好了，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提醒咱们收音机很多喜欢平时喜欢锻炼的，尤其是喜欢到公众场合锻炼的，你比如说健身房、游泳馆，对吧？还有体育馆呀，这个各种的公共场合，咱们去的时候切记使用他们的这个健身器材或者是运动器材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给提供的公共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还都是少用，因为你不确定上一个人用的啊，用完了之后他的这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都用自己的用品保护自己的健康。

0: 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消费提醒的环节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健身房的公共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面膜。炎炎夏日，紫外线比较强烈这个肌肤出油又比较多，水分流失的又很快，咱们的皮肤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面膜就成为了大家日常维护补水的刚需的护肤品了。咱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习惯，白天忙活一天之后回家放松啊，给自己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做一个面膜，让自己的皮肤呢恢复恢复啊。但是你选择面膜真的适合夏天吗？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夏季敷面膜，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您选的这个面膜是不是适合夏天，或者说敷面膜的方法您是否真的会用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份这个使用指南，来帮助各位啊避开雷区，把面膜用出最优的效果。首先，夏季的面膜咱们是要按需来选购，比如说晒后舒缓的话呢，咱们就要优先选择那些成分表靠前，有积雪草苷，还有呢就是泛醇、透明质酸钠的，要避开那些含酒精、香精、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咱们这个要避开，否则的话反而容易刺激泛红的肌肤。另外一个，控油补水，咱们选清爽的凝水膜、天丝膜布的这个补水面膜，你不要选择过于厚重的精华霜质地的面膜，反而容易闷痘。另外，如果说是美白提亮的，那你就认准合规的美白成分，你比如说烟酰胺啊，抗坏血酸，还有其他的这个衍生物啊，一定要选择有国妆特色标识的产品，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七天焕白之类的夸张的宣传，不可能七天让你马上变白了，那不现实。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作用的话，它一定有其他的副作用啊。另外一个特点提醒啊，就是夏天咱们选择面膜呢，你不要只看什么网红款，应该根据你自身肌肤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来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购买的时候啊，要注意看它的备案，看它的成分，优先选择正规渠道，而且在国家药监局可以查备案的这些正规的产品。这个正确的敷面膜咱们也别做错了啊，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敷。就即便是可能很多女性朋友说啊，这个你是男士还能比我们女士还会敷吗？我跟你讲，即便是男士，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呢也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啊，喜欢敷面膜，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敷，一天

肤多长。咱们夏季皮肤出油出汗比较多，那很多人就误以为多敷更容易补水。其实说实话啊，频繁的敷面膜，它只会导致你的皮肤过度的水合，屏障受损，敏感泛红爆痘。夏季啊，咱每周最多2到3次就足够了，就一个礼拜我敷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面膜它不是天天敷的，根本是不必要，更别提说一天敷好多张，那是没有必要的。第一个是浪费，而且咱皮肤也受不了。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冰镇面膜随便敷。要是高温天气啊，有些人呢他就喜欢把这个面膜放到冰箱里冰镇，对吧？但是冷藏之后，部分成分啊，它的活性就降低了，敏感肌冷热交替，容易泛红。敏感肌、晒后灼热肌就不建议大家直接使用超低温的面膜了，放在常温下就行了啊，不要使用这种超低温的，尤其是咱们被太阳一晒，这种敏感的、泛红的、灼热的啊，就不要用这些。另外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敷完面膜不洗脸。哎，我跟你讲，除了明确标注的免洗睡眠面膜，咱普通的面膜敷完一定要用清水洗掉残留的精华，不然说天气温度比较高，残留的这个黏腻的精华它容易堵塞你的毛孔，引发闭口粉刺啊。粘稠型的面膜敷后建议大家清洗，及时的叠加乳液面霜来进行锁水。粘稠型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用完之后脸特别粘的这种，轻轻的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把它洗特别干净啊，轻轻的洗掉，然后呢把这个乳液啊、精华啊、霜啊，咱们再抹上一层进行锁水。这里呢还要再提醒各位啊，咱们要使用面膜的话，或者要购买面膜的话，不要盲目的去跟风。现在说实话，像直播带货呀、促销呀，这都比较频繁，咱们平时上网啊，抖音或淘宝之类的啊，咱都能看到很多的促销的短视频，带货直播的短视频，经常会有销售，这种直播间有销售面膜的。提醒大家，这个面膜呢它也是有保质期的，你不要大量的囤货，过期的产品护肤会变伤肤。而且咱们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所谓的什么网红爆款呀、博主同款呀，适合自己肤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结合着这些讲解，结合了自身的一些皮肤特点来进行适合自己的选择。咱们警惕所谓的经常会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啊一夜变白，那不可能，怎么可能会一夜你的皮肤瞬间就白了呢？那它一定是有副作用，那也不敢轻易的用。咱们现在说实话，你本来咱们是为了保养咱的皮肤，别因为用这个产品不仅不能保养皮肤，还损坏了皮肤，更有甚者有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那我就觉得得不偿失了，那你是捡了芝麻丢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然后警惕这些是所谓的一夜变白啊、快速祛斑啊、祛痘根治啊、无菌医用啊、医美修复等等，这些这都属于营销的套路，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些啊。说实话，这个面膜呢它就是日常护理的辅助，它不是万能的护肤神器，那不要认为我用几个面膜啊立马我就怎么怎么样，不可能。所以科学的选购、正确的使用，才能够让咱们夏日的护肤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健康。

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两部门发布了公告。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提高了制度的适配性，既依法打击了非法买卖人民币的行为，维护货币的流通秩序，同时呢，又切实地保障了咱们公众合法正常的钱币收藏的需求，推动钱币市场

健康有序的发展。那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啊，现行流通人民币这是绝对不得买卖的，咱们要记好了，现在正流通的这些人民币是不能买卖的，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定版别的人民币，这些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这个就必须要严格禁止的。公告就明确了啊，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个是可以买卖的，现在已经不在市面上流通了，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这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它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了，面额呢已经不代表货币的价值了，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来进行买卖。当然，公告同时还规定了，这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呢是可以买卖的。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的，它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就是满足咱们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也明确规定了，普通的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之前，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来进行买卖，以此来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啊，他们在普通纪念币发行之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这种行为。那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了啊，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保证人民币有序的流通，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当然也是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要内容。同时，人民币呢也是传播和弘扬货币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对于货币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增长，允许但是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的发展，这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公众的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1: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

0: 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 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 每天早晨的8:30到9:30 在FM90.2播出， 中午的13:00到14:00 在FM92.7重播。 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 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8121-2345。 您可以直接呢拨打这部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把您的相关事情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要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
1: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今天的消费指南。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6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43-7268。

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是最近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明晰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的情形。那我们记者也了解到了，这次发布的公告有关规范呢，就要求重在打击治理投机炒作、虚假宣传等这些违规售卖的情况，引导市场规范有序，不限制公众的正常收藏需求。你收藏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正流通的这种人民币你是不能买卖的。一个就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该是依法依规的来进行交易，而且要遵循着诚实、守信、自愿、公平的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等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不得进行虚假的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的啊，这都不可以。这个其实有很多在买卖的过程，哎呀，这个未来一定会增值的啊，你买了这套之后啊，告诉你啊，这有可能收益啊，没有风险，这有保障的，怎么可能出现的问题呢？这就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三个就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第四个就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的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信息。那第五个就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的商品应该明确地标注产品的属性，不得通过任何的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来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等名义啊方式来误导咱们消费者认为这是人民币。咱们公众其实也应该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认知，纪念币、人民币正在

那行李箱可以自动往前进，就跟我们电动车似的，对不对？都是电动的。累了我直接坐在我这个箱上啊，我不想走了，直接用我这个箱，甚至还有一些把手，我扶着这些把手直接当车骑了。近年来说实话，兼具这些行李收纳和电动代步等功能的这种电动旅行箱啊，成为了热门的出行用品，隔三差五就能见到，对不对啊？为了指导咱们消费者科学的进行选购和使用，最近啊，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他们联合东莞市消费者委员会、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那针对市场上销售的有15款主流的电动旅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而且他们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从性能、安全、便携性等方面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这个最近呢，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发布了电动旅行箱的这个比较试验的结果。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因为说实话，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希望着未来，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这种电动旅行箱吧，也很方便，对不对？又很时尚。这个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比较试验结果啊，在行驶的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都附有使用说明书，而且包含了相关的警示语。15款样品最高行驶速度跨度比较大啊，在这个每小时 2.6 和这个 22.9 公里之间，就是有的是每小时 2.6 公里，有的每小时 22.9 公里，这差度比较大嘛。在整个这个区间，就从 2.6 到 22.9 公里这个区间，其中呢，像我们说芒果鸟啊、DTA 啊等等啊，这些有四款样品最高行驶的速度在每小时7公里到10公里之间，代步的功能和行驶的安全能够同时兼顾。15款样品在其最高行驶速度的时候，它的制动距离差异比较显著。这种制动距离最短的是半米，最长的15.2米啊。其中像芒果鸟啊之类的啊，这个两款样品它的制动距离是小于3米的。还有一个箱体的性能方面呢，这15款样品它们的五金配件、耐腐蚀性、行走性能这两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所以说它这个行走性能指的就是它这个轮子的耐磨能力，你别还没用多久呢，然后这个轮子就不行了。咱们之前有一些买的行李箱啊，咱就不说电动的了，咱正常买的这种手动的那种行李箱，但轮子买不好的话，轮子说断就断，对吧？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说实话，很多的这个好一点的行李箱，它的这个耐磨性都比较好。另外在化学安全方面，这15款样品它的游离甲醛、可分解的有害芳香胺染料这两项指标都是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的。然后呢，内饰它的纺织品没有相关健康安全的隐患，这个也是完全放心的啊。然后在续航和便携性方面的话呢，这15款样品的续航里程差异是比较大的。续航里程最短的15款里面啊，最短的是 6.72 公里，最长的是 16.69 公里。其中呢，这个像原热呀、DTA 呀这两款样品，它的续航里程已经超过了15公里了。这15款样品它的总重量 6.35 公斤到 11.03 公斤之间，其中你像沙米特啊等等啊轻搭品牌啊，这四款样品实测的重量是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当然测试当中也发现了啊，有部分样品它存在着最高行驶速度过快、制动距离过长、箱体与把手连接处容易损坏、标准使用不匹配、样品的信息标识不全面等不足。那为了帮助咱们消费者科学的选购和正确的使用这种电动旅行箱产品，根据这次的比较试验结果呢，广东省消保委啊，他们就再次发布了消费提示了，就咱们各位也听一听，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其实目前也在。

0: 爱纠结到底要不要买一款这种电动旅行箱。确实，第一很时尚，第二确实很方便，对吧？咱们到机场或车站，如果真的没有座位的话，咱们有地方坐，而且呢，不费劲儿。咱们走路的时候呢，不用走了，直接骑上这个行李箱，你就可以走了，很方便，对吧？有的时候呢，能跑个十几公里，咱就不说十几公里了，几公里就可以了呀。咱们就直接能找到能打车或者能坐公交出行或者能坐地铁出行的地方了，非常方便，对不对？那接下来给大家发布的这个消费提示啊，咱们在购买电动旅行箱的时候呢，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所销售的产品，别乱买八买的，一定要到某旗舰店，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一定要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商品，一定是旗舰店，乱七八糟的店咱不好买啊。另外在选购当中，重点要关注他们的产品标识信息，你要查看一下是否标注了产品的名称、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名称以及地址，还有说明书，这些关键信息都必须有。那对于那些标识不全、来源不明的产品，咱们是应该拒绝购买或者是退货的。千万不要，记好了，千万不要因为价格低廉就忽视了安全风险。我跟你讲，很多的网络销售平台、很多的直播间，他购买的这种电子旅行箱啊、电动旅行箱，都是要注意的。价格偏低的，咱们就不要买了。不要光想着占这个便宜，便宜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安全是第一位的。注意检查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查看一下它的这个拉杆啊、提把呀、还有走轮以及各个部位的固定件、连接部位是不是完好，然后这个箱体内拉杆的安装是不是牢固，拉链是不是顺滑，箱锁是不是能够闭合正常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啊，咱们各位有一点，就是你多咨询一下，就尤其是咱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是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或者直播间买的，咱们一时半会儿呢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看到真货，对吧？第一个你要直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一下，你比如说到底这个质保时间是多长时间的，这个质保时间是不是我这个电动的行李箱所有的接头的地方都是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而且质保的时间是不是都一样，这个咱们一定要问清楚了。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继续我们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这个电动旅行箱的选择啊。咱们选择这个电动旅行箱呢，实际上呢要注意它的这个售后服务期，售后服务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就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嘛，因为对很多的这个连接的部件啊，经常会容易发生问题，容易损坏，箱体和把手的连接处就特别容易损坏，那这种你要问清楚了，如果这种损坏的话，它是怎么理赔的办法，对不对？三包服务有包哪些，问清楚了时间到底有多长。另外就是根据出行的场景，咱们要按需的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要携带登机，那么就建议大家选择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超过100瓦特小时的，而且尺寸在20寸或者以下的产品，因为你超过20寸你就得托运了，你没有办法登机。同时还必须注意托运的限制要求，你不能过沉，这时候人家可能也会，因为他在正常在机场的时候呢，他不同的航司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托运行李的要求，像托运行李有的它可能是不超过4公斤，有的不超过5公斤，或者有的不超过20斤的啊，这都包含在里面，你看看什么情况，每个航司它的要求也都不一样。 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咱们在出行之前通过航空公司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客服渠道来查询确认一下具体人家对于托运对于行李的一些限制要求啊。你这个说实话，你这个电动旅行箱它里面含有电池嘛，看看怎么弄啊，人家允不允许。你别到时候你带着这个电动旅行箱你去了，航空公司不允许，托运都不允许，又上不了飞机，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此外呢，像这种电动旅行箱它不属于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不允许在公共的道路上骑行。咱们有很多人说哎，你看我的这个续航能20多公里，我家可能就离车站或者机场几公里，我直接骑的电动行李箱走吧。我跟你讲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骑行，仅仅只能在封闭的场地使用，比如说火车站里面，对不对？地铁站里面，或者飞机场里面，到里面仅仅只能坐这里使用。而且使用之前也应该检查一下制动、转向等功能是不是正常，体验并且熟悉行驶的速度和制动的性能，然后在公众场合它的行驶速度呢不宜过快，使用之前务必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正确的操作，留意一下产品的安全警示说明，避免因为错误使用带来潜在的风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厨房纸。最近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发布了公告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了旗下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佑就是柚子的柚啊，咱们平时吃那个柚子，柚子的柚，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个批次的纸巾啊，丙烯酰胺的含量过高，可能会对咱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呢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您也看一看您家里买没买这种这个佑家厨房纸巾，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先暂停使用，因为他们最近召回了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巾。根据召回的公告，这个批次的纸巾呢是2026年的1月21号生产的，规格是210×195毫米，两层。那公司将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且安排退货。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公布的产品包装图啊，这一批纸巾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执行的标准就是 GBT26174。根据这个厨房纸巾就显示啊，说这厨房纸巾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公斤0.1毫克。这个最近呢，检索就发现了涉事品牌方他们在某线上的购物平台仍然在售卖壁挂式的厨房纸巾，那商品页已经贴了这个检验报告，客服就解释说了，说检出有问题的一批厨房纸巾呢已经封存了，有问题的批次早已经不发货或者是不售卖了，现在发货的厨房纸巾是更换供应商之后重新生产的，现在在售的厨房纸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品牌方呢也都已经主动的发了公告，主动

的召回了，消费者是可以换货退款的。当然对于纸巾啊这个丙烯酰胺含量过高一事，又家的客服他们就回应说了，说公司呢这一批次的厨房纸巾的含量是每公斤0.141毫克，远低于很多食物当中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另外公司的厨房纸巾是用于厨房的擦拭和清洁用途的纸巾，它不是用于清洁人体的一次性的卫生用品。那在擦拭厨具、擦拭餐具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可能会间接的接触到食品，但是厨房纸巾当中这个剂量的丙烯酰胺，它通过厨具和餐具间接转移到人体内部的量呢，会很少。目前还没有制定食品当中和皮肤接触丙烯酰胺的强制性的限量标准。啊，这个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丙烯酰胺吧，它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列的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呢，工厂在造纸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聚丙酰胺啊，以提升纸张的强度和抗水性。丙烯酰胺呢，作为原料单体，如果说聚合反应不完全，就可能会残留在最终的纸制品当中。那动物实验就表明了，这个丙烯酰胺它具有潜在的神经毒性、遗传毒性和致癌性，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咱们在买任何的纸巾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成分表，分辨一下，注意，使用安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百姓，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0: 1-8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2-3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 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园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箫、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高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的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源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沅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止息立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沅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雁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植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 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燕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州，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州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州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广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广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4: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3: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4: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3: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圆州，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

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源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VR 学车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的驾校啊，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叫做 VR 学车。怎么说呢？你要是说这是在玩 VR 版的 QQ 飞车，好像也说得过去，好像学到了，又好像没学到，不确定，再练一练。啊，咱今天就聊聊这个 VR 学车有多难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过了科目一之后啊，正式开教练车之前，学员呢会被驾校安排学习几天 VR 学车的模拟器，在了解一些基础的驾驶技能之后，开始上手真车。这种感觉听起来啊，确实在像玩这个模拟赛车一样，就连模拟器和 VR 眼罩看起来都和电玩城里的赛车游戏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是驾校，它看起来啊，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游戏机房，会有一种赛博学车的未来科幻感，让人不禁感慨，现在的学车都这么高级了吗？那么很多资深游戏党表示狂喜，科目二这不就简简单单的到手擒来吗？想玩不是想学。然而事实上，很多抱着这样新奇想法的年轻人走进 VR 学车课堂之后都纷纷翻车了。你以为的 VR 学车是单手扶眼罩狂甩方向盘。

没有能看清的东西，疯狂吐槽，这是谁规定的呀？啊，非得 VR 练习四个小时？你从模拟器上连滚带爬的到地下来的时候，只希望世间再无 VR 学车。谁想到只是去 VR 学个车而已，还需要自备晕车药的吗？报名的时候也没说晕 3D 的人不能练的。而且晕 3D 是无法靠时间体验时长来建立自身的耐受度的，只有越来越晕，没有习惯就好。有的人呢，已经是看到了 VR 素材里的 3D 树都要吐了的这种程度，那么一把模拟器下来，那驾驶体验的快感是一点没有，反倒是把山路晕车的那种要吐不吐要呕呕不出来的感觉体验了个全套，那简直是无语啊。有人表示 VR 学车有没有用啊，他不知道，但是减肥那是正儿八经能达到的，毕竟你吃多少吐多少嘛。而到了学完车的晚上，你还会持续的头痛不想吃饭。对于学过手动挡的人而言，踩离合一定是学车人的噩梦，踩紧了也不行，踩松了也不行，松得快会熄火，能够让一个学车小白在五分钟内从傻白甜换上路怒症。这一点呢，在 VR 学车的世界当中同样适用，甚至可以说 VR 学车就是一个人类驯服模拟离合器的过程。模拟离合器上面啊，反应灵不灵敏咱不说啊，踏板重的呢是仿佛有人在上面是多多焊了几块几斤的铁或者几大块铁，一整天 VR 模拟踩下来没别的，就只有一个字儿，腿软。哦，这是俩字儿。那踩着踩着呢，以为要抽筋了，再过一会儿发现你的屁股开始抽筋了，还有人从脚掌麻到屁股，第二天下半身都酸痛，本以为远离了风吹日晒，没想到还要付出肌肉酸痛的代价。就算你踩不动离合，教练只会指导你大力用脚踹，我没说假话。等你踹得差不多的时候，感觉车子好开了起来，那么你的左臀和左腿也差不多了，两只脚走进去，最后一瘸一拐的下机，这个就是 VR 学车的机操。那有人在 VR 训练课里面找到了运土的感觉，就会有人在 VR 模拟器上开出 F1 赛车手的快乐。学没学会不重要，重要的是游戏体验一定要拉满，满分100的模拟成绩能考出负600的好成绩。尤其是 VR 学车里自带的一项违规车祸的体验功能，伴随着机器提示的超速的提示音，感受了一把闯红灯被撞飞的感受，堪称是沉浸体验，教训深刻。不过除了这些翻车教训之外， VR 学车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在对比真人教练和真车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参与 VR 学车项目，你将拥有一个不会骂人的教练。 VR 教练虽然冷冰冰，但是绝不会骂人，永远不用担心因为十秒钟熄火九次这种事情而当众社死。对于社恐达人而言啊，不用被教练骂，不用贿赂教练，打着游戏就把驾照考了，哪有这种好事呢？是不是简直就是为社恐达人打造了一个学车的天堂，还拥有了一个无限次复盘训练。那么 VR 学车最方便的一点就是无限复位重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在 VR 模拟考试当中考出负600分的好成绩的原因。 VR 学车虽然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但是学完几天下来，很多人表示有一种好像学到了又好像没学到的玄妙感觉。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看起来的炫酷的 VR 学车真的靠谱吗？有人表示呢很有意思，但有人呢直呼让驾校退钱。那么对于社恐达人而言， VR 学车绝对是福音，除非你晕 3D， 否则呢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更何况晕 VR 的话呢还有三屏可以选择嘛。但话说回来了，科技再牛，它起到的也是一个引入的阶段。辅助学车呀，是人对驾驶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基础认知，开始实车练习之后呢，所有的一切还是要重新来过的。如果现阶段呀真的完全依靠 VR 学车来替代真车练习，那就不是考驾照了，而是考马路杀手。因为体验过 VR 之后再上车，你会发现原来学不明白的操作竟然如此简单。比如 VR 学车宣传的无限次的复盘训练，出现错误立刻复位，反复的练习自己薄弱的环节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环节之所以能成为薄弱环节，是因为 VR 的真实模拟还不够到位，尤其是模拟机的这个离合器和真车的脚感差别真的是太大了，在一个不靠谱的玩意儿上练1000次，那还是不靠谱的。那么有些人在 VR 学车时呢是车神，但上了真车之后呢就出现了反应不良，而有些人明明晕 3D 晕得不行，但上手真车之后适应性非常好。一般来讲啊，很

很多模拟器的离合都比实车要更重一点，更难踩一点。无论是从灵敏度还是反应速度来看，实车练习的效果呢，反而没有这个 VR 练习的模拟来的绝望。那么 VR 学车真的不靠谱吗？也不见得。要知道哈，美军的无人机操作员有不少都是玩模拟飞行游戏入伍的。那么 VR 的这个模拟的出现，无疑是为驾校和学车省去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营成本的。VR 模拟不仅摆脱了场地的限制，让约课也变得更加方便，而且学车的环境更加的舒适，不需要学车人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奔波，尽量在减少科目二、科目三练习的时间成本下，更快地拿到驾照。但由于 VR 学车毕竟无法和真车上做到一比一的还原，那么 VR 学车和实车练习还是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感。至少目前来看， VR 还不能完全替代实车练习，更何况 VR 学车还缺少一个灵魂动作，那就是脑袋不能伸出车窗，没那味儿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当初成长大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VR 学车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4: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5: 你终于来了，我是小 C，

0: 我一直在等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了。
1: 这怎么学个车搞得跟私定终身似的呢？哦对，我想起来了，报名的时候说可以选择学车模式，我看看有没有别的。
0: 为儿学车让你事半功倍，模式狂暴式。
1: 这个狂暴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还愣着干什么呀？上车以后该干嘛？动起来呀。
1: 该干啥呀？
0: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没开过车还没坐过车吗？你脑花是不是碎了？
1: 我就是不知道才来学的呀。
0: 系安全带，系安全带，得说多少次才能记住啊？就你这样的，学一辈子都是马路杀手。后视镜调了吗？座位调了吗？车挡检查了吗？
1: 不是，等会儿，你说太多了，我记不住。
0: 没脑子就别学车。你什么你呀、啊？
1: 我
0: 什么我呀？
1: 我是来学车的，不是挨训的。
0: 不想挨训，你倒是变聪明点呀！看什么看？瞪什么瞪？信不信我削你？
1: 我还是换个正常模式吧，就不选这个了。来这个吧，
0: 模式二，甜心女友。
1: 哎，至少这个不会骂人。
0: 欧巴，人家好想你哦，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你想没想我呀？
1: 你看看，咱还是说这车怎么开吧。哎呀，太甜了。
0: 我知道你是想我的，么么哒，嗯啊。
1: 反正不管我怎么回答，你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0: 这么好的天气，难道你不想带我一起去兜风吗？
1: 这么冷的天气，难道你不怕兜风会感冒吗？
0: 好的呀，我就知道欧巴最疼我了。
1: 真是鸡同鸭讲。
0: 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更帅了呢。
1: 是吗？
0: 每次我看到你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我就觉得你好帅哦。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 VR 说话还挺实在。
0: 亲爱的，我真的是好爱好爱你哦。
1: 咱俩是才第一次见面呢。
0: 所以呢，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你一定要答应我，上车先系好安全带哦。
1: 放心，记好了。
0: 现在看看后视镜，你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了我自己啊。
0: 左边的后视镜呢？
1: 我看到了车的左后方啊。
0: 右边的后视镜呢？
1: 我看到了车的右后方啊。
0: 哇，亲爱的，你真的好棒，比心哦。为了让你坐得更舒服一点，我提前帮你调好了位置哦。你看看高低前后合适吗？
1: 哎，合适，刚好合适，谢谢你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竟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呢。
1: 那倒是，这学费确实不便宜。
0: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车档好吗？
1: 好的。
0: 启动之前要挂空档哦，左脚踩离合，踩到底，松手刹。
1: 我怎么知道这离合踩没踩到底呢？
0: 亲爱的，你要使劲踩哦，当到底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
1: 哎呀，这个离合好沉呐。
0: 加油加油，亲爱的，我相信你哦。
1: 我可是不相信自己，我这腿肚子都要踩抽筋了。
0: 只差一点点了哟。哇，可以了呢，现在右脚给油。
1: 哎呀，这幸好右脚不沉，可累死我了。
0: 那我们出发吧。
1: 这路上怎么还有别的车呀？
0: 亲爱的，你只需要关注自己的车就好了，现在该提速换挡了哟。
1: 怎么换呢？
0: 踩住离合，把档位调到二档。
1: 又要踩离合呀？
0: 欧巴，咱们要不要再快一点呢？一定会很刺激的。
1: 不会又要踩离合吧？
0: 哇，你真的好聪明，我好崇拜你哦。
1: 哎，这跑步都没这么累，怎么感觉我头有点晕呢？
0: 亲爱的，你就为了我再坚持一下下好吗？
1: 那我得练多久啊？
0: 跟我在一起，时间过得是很快的。
1: 15分钟还是20分钟啊？
0: 欧巴，人家舍不得你，我们说好了去兜风的，时长是4个小时哦。
1: 4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坚持不住了。
0: 亲爱的，坚持就是胜利，你是最棒的。
1: 我好想吐啊。
0: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的风景，你看那边的那朵白云像不像一颗星呀？
1: 不是，我哪儿有心情看风景啊，路上都是车，还得不停地换挡踩离合呢。
0: 那朵云就是我的心哦，看到你开车的样子真的好心动。
1: 不行，我吐了。
0: 亲爱的，如果你真的想吐，请在左边取用一次性的垃圾袋哦。
1: 这回终于听到我在说什么了，那我要吐谁来开车呢？
0: 没有人啊。
1: 啊，那就没有什么自动驾驶之类的吗？
0: 没有啊，亲爱的，我也不会开车，这辆车只有你会开。
1: 那我现在已经没开了，会怎么样啊？
0: 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车喽？
1: 啊，又要撞车了！啊！
0: 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
1: 说的跟真的一样，虽然撞车的瞬间确实有点难受。
0: 上下五千年，一二三四五，从来没有说过芹菜离合。你是不是有病啊？鸡，警报，我要死了。
1: 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怎么啥都没有了？
0: 线路故障，线路故障，线路故障。
1: 糟了，刚才撞车不小心把我吐的给弄洒了，这机器不是坏了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无敌先生，我是012号客服，本来我们驾校的 VR 学车是可以反复练习的，但是由于您今天呕吐操作失误导致机器出现故障，所以只能改为线下练习了。
1: 哦，你说是要开真车了吗？
0: 是的，我看您走路好像一瘸一拐的，您现在可以吗？
1: 那个真车也要踩离合的吧？
0: 是的。
1: 那算了，我这左腿已经抽筋了，我还是换个时间吧。
0: 好的，那今天的练习课会从您的课时里扣除，另外机器的维修费用需要今天结算哦。
1: 什么？我还要给维修费？
0: 对的，维修保养一共1800元。啊，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0: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

0: 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

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药味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

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蓄积。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5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菱瓶、牙瓶、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鲔、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 每100克分别含有 85.1 毫克铁、47.1 毫克钙、14.6 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 60% 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

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812-12345、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2: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1: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惑。葛总也是很忙，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2: 对
1: 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7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啊。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或者是半包或者是大包。
2: 对，整包。
1: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B 选项，
2: 对
1: 吧？对，
2: 没错
1: 啊。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2: 对，
1: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就是3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 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2: 对
1: 啊，整个都

0: 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嗯，
1: 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
0: 嗯，
1: 然后整改以后大家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对，两次或者三次出现问题，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的，
1: 对吧？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
0: 嗯，
1: 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0: 嗯，哎，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
0: 哦，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1: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
0: 嗯，
1: 它渗水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0: 哎，
1: 对，
0: 是的，
1: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
0: 嗯，
1: 并不能够100%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0: 哎，
1: 对，
0: 对，
1: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
0: 对，
1: 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的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0: 嗯，
1: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连岗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是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
1: 嗯，
0: 刨了，
1: 嗯，全部换新，
0: 全部换新的啊，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1: 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的话，
0: 嗯，
1: 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
0: 嗯，
1: 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
0: 嗯，
1: 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对。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
0: 嗯，
1: 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
1: 嗯，
0: 走墙的。
1: 对，
0: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没错。
0: 但就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一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1: 嗯，不，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对，
0: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1: 有低温脆性，
0: 哎，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
1: 嗯，
0: 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1: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
0: 嗯，
1: 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
0: 嗯，
1: 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
0: 嗯，
1: 可能说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 或者说、
0: 哎、是的
1: 对。

0: 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那这种你它在不断的去捶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展，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以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看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最晚的一家是从5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0: 嗯，对，
1: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3月份运过来的，3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面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厂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进厂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0: 对。
1: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0: 已经到3月份，
1: 哎，对，它
0: 是
1: 移到这个3月份的。
0: 对，
1: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0: 对，
1: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0: 对，
1: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的，对吧？
0: 嗯，对，
1: 不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0: 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啊埋啊，
1: 哎，
0: 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哎，
0: 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溯源，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0: 对，这个肯定
1: 重新换管道。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子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0: 嗯，对，
1: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吧？
0: 对，
1: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那你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
0: 嗯，
1: 对吧？有没有可能你暴力施工，
0: 对，
1: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0: 对
1: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0: 对，是的，
1: 弄坏掉，
0: 对
1: 吧？对，
0: 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头关键，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脚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慢慢的水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对，
1: 哎，这个的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点啊，不论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有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0: 对，
1: 对吧？
0: 我们要解决掉。对，
1: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师傅它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 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

0: 库房堵了，
1: 嗯，
0: 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就是管，就是这我们是陷进去的，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去通
1: 的，软
0: 的
1: 弹簧
0: 啊，软的哎，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
1: 嗯，
0: 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1: 嗯，对，
0: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1: 对，
0: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1: 哎，
0: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1: 对，
0: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卸责任的啊，
1: 嗯，对，
0: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管道方来看，
1: 嗯，
0: 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
1: 对，
0: 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的时候，你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啊，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些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他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1: 对，是的，
0: 他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1: 对，
0: 而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1: 对，
0: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0: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1: 对，
0: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但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1: 出现漏水
0: 啊，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哈，直接就有漏洞了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责任方在谁。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
0: 嗯，
1: 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
0: 嗯，
1: 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的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卫生间，
0: 啊，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的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0: 啊，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1: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
0: 嗯，
1: 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材的一个破裂，
0: 嗯，
1: 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
0: 嗯，
1: 我们叫参差不齐。
0: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1: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0: 嗯，
1: 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注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0: 哎，是的，
1: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或者过程中我们的管道也会老化，或者说是它的一些特性会逐渐的衰弱，对比新的管道它肯定会出现一点问题，
0: 嗯，
1: 然后像我们的有保障的产品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那种小厂的品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加上师傅施工，对吧，尖锐的东西稍微一碰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是在我们市区内的啊，我们是可以去给一个这个弯管，对吧？比如我们保利提供一个弯管给您试一下，
1: 对，
0: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
1: 嗯，
0: 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 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 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对，没错。
0: 先不要算这个钱哦。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1: 对，它只有一个配件，
0: 一个配件
1: 并不是特别
0: 多。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市价是多少？
1: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0: 加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对吧？
1: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0: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1: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
0: 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1: 对，
0: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这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27连云港 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依琳，好久不见。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下班路上还是要提醒到我们路上所有的开车朋友，行车的时候请注意交通安全，祝您一路平安。今天呢周三，我们平时都会觉得周三更像一个所谓的小周末，有点像承前启后的感觉。所以呢也祝大家今天有份好心情，如果此时此刻你有一些想听的歌曲，或者说那时候看到我的一位 我们之前的好朋友老粉丝，希，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就是看到一些老朋友过来守候在直播间，一起陪伴着我做节目，感觉真的不再孤单，所以谢谢大家的陪伴。 然后西说是想点个怀旧的歌曲，没有问题，那就是想听的歌打在屏幕上好不好，我们稍后时间可以为你来播出。之前呢也分享，就是在今年我们会比如说我们的这位老粉丝，就是省内的一些短途游，应该是也是自驾了对不对，可自己的这个爱人一起去旅行，真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幸福。 欢迎我们的落日余晖，还有越来越好朋友的关注，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互动哈，就是添加抖音号是 FY2786 FY2786，可以随时来给我留言。

这里是连云港喜娃是吗？还有星期八，好，谢谢大家啊，这个时候正在进行的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依琳。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送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一首歌，就是有一次我去海南三亚，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比较神奇的感觉，就是 当时到了三亚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想到了这首歌，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非常巧，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似巧合，也许

所以有些时候感觉在旅途当中，你想着的那首歌，甚至就是会收听到旅途里的一些歌曲，我觉得都是一种幸运吧。那次就是非常非常巧。其实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去过一座城市比较多次数的三亚应该是去的比较多。在开车，好好好，注意安全啊，在开车就不要发信息，就直接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好了。然后就是那次就是去三亚的这个时候就想着这首歌，就真的太奇妙，有的时候你是解释不清楚的。然后就到了这个酒店大厅大堂，就听到这首歌。更奇妙一点的是，我可能说你可以当故事来听，呵呵，真的就是

这段这个过程旅行完之后，就准备要离开三亚的那一天，也是在播放这首歌。你也许可以理解成当时大堂之内他也许会循环张信哲这首歌，但是就恰巧对吧，你心里也在想着这首歌，所以就是一种美妙的奇妙的遇见吧。 这个时候汉哥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依琳。那提醒道路上所有开车朋友啊，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不用再互动发信息，就是静静的聆听就好了。然后就是在安全的时候，你如果愿意交流互动啊，就是分享一些旅途中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不错的歌曲，也可以推荐过来，然后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我进行交流互动。然后我的抖音号是 FY2786，FY2786，欢迎一帆风顺啊，好多是，还有方美好时光，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看因为会显示在这个地方对吧，因为还有就是现在抖音的确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我看还有好多朋友就是在叫室外吗，叫房间外，你可以进来看没有问题。嗯，这里是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

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比如说会做一些连线啊，或者说邀请到一些我们的旅行达人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旅行中的一些事情吧。应该说旅行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不知道今年大家有去什么地方旅行，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 有些时候旅行嘛，你觉得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可能如果你去一座城市第一次为了看它的这些非常著名的风景，就是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果再次去的话呢，可能你当时的那种心境也是完全不一样，心情也不同，对不对？所以就有些时候我觉得那种旅行的意义更是体验当下的心境不同所而感受到不一样的情境吧。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依琳。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 FY2786， 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互动，然后就是有一些想听的歌曲啊，可以打在屏幕上，然后或者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聊一聊这个旅行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就不方便，就还安全为主哈，就安全第一，就静静的来听也是可以的。哦，我看好多朋友，就是我看还有外地的朋友，对。 还有房间外观看的，对，没有问题，都可以进来来看一下我们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待会儿可以来帮你们就是一起参观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有好多朋友比较感兴趣，是不是？其实现在已经从夏季步入到秋季，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大家应该能够比较深刻的感受到秋意渐浓了，对吧？而且有些时候感觉风还是蛮大的，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重好身体，出门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件薄薄的外套了。有些时候会觉得你离开一座比较熟悉的城市，踏入到另外 一座城市的时候，在路上有没有一种很期待和开心的感觉？我是有这种感受的，就是比如说以前，或者说跟朋友几位好朋友一起开着车，当时就是比如说驶出高速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非常的激动。也许在 待了很习惯的城市，你会有一种熟悉感，当然会更期待远方的一些 风情风土人情风情，就是出去的那种快乐感。当时可能会比如说更加年轻一点的时候啊，为就是为了去景点游玩，如果说你再次，因为每年的经历都会不同，然后再加上一些积淀，再次去一座城市，你可能会更加的想要去沉淀一些东西。那有些时候再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甚至哪怕就像我之前所说去的比较多的城市三亚，你会选择一处不错的这个景点。 因为三亚它的海岸线本来就很长嘛，然后选择就是一家酒店，你住下来能够随时看看大海，在海边散散步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开播开播了，我们的叶博枫桥好久不见，都是一些老粉。 对，就是有一些想听的歌曲，然后聊聊旅途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来添加我的抖音号 FY2786，FY2786哈，在你抽空的时候留言就可以了，或者私信我都能看到的，因为以前有好多朋友做音乐节目嘛，好多朋友私信，就是节目之外私信，然后我会补上这些歌曲。 是要时不时的露一下是吗？就是找找存在感是吗？对，因为很久没有直播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就是有些时候为什么说做节目的这一刻的感动和欣慰，也许就是来自于你们。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会在听，在路上也许我们并没有更多的交流和

谢谢老粉丝一直停留在直播间，非常非常感谢。就是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做节目，感觉又完全是不一样了。对，就像叶博峰桥说，听你音乐节目好多年前了，然后说这个想听一首张信哲，说来一首信仰吧，没有问题。经典的歌曲总是百听不厌的，对吧？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一个谢字就能够代表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的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然后陪着大家一起去度过很多，比如说一些活动的参与啊，很多活动我知道很多的一些粉丝都有参与的。 然后就是点点滴滴感动的，因为我之前会有一些朋友留言嘛，就是包括私信说我虽然没有给你及时的发信息进行这个平台上的互动，说但是我每天在路上都会听，因为有的时候开车的确，所以就是这里面会有我们的司机，出租车司机，还有

公交车司机我也知道的，还有包括我们就是之前会进行好像物流的一些司机是吧，就是在路上的朋友不管怎么样都还是感谢大家吧，非常谢谢你们。然后偶尔现在在开这个直播，你们在抽空的时候有一些想听的歌或者说想聊的话题，因为这是一档旅行节目，如果有一些不错的这种旅行的趣事分享的话也可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这个抖音号是 FY2786 FY2786。 今天感觉是在找回忆来了，当然也谢谢你们的再次出现哈，感谢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张信哲的信仰吧，也是我们的叶伯峰桥朋友特别来推

0: 10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好，这是我们刚才一位西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粉丝推荐的这首不完整的旋律，也希望大家听到之后能够喜欢。那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主持艺林。今天周三版呢，一个算算小小的一个小周末，然后让我轻松一下，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同时可以聊一聊旅行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你的这份心情。
1: 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
0: 就是刚才提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收拾好行囊，有些时候甚至就是一个背包。我现在比如说出门旅行的时候更愿意简单一点点，甚至行李箱都不太愿意带的那种。有的时候你坐上高铁，以前还会坐一大巴，有的时候会飞，看城市的不同的地方吧。有的时候耳机随时播放的一首歌，尤其现在可能坐高铁会更多一点，如果是短途游的话，甚至是你自驾的时候，然后看到窗外的风景。因为前段时间我也会看我身边的朋友坐高铁出去，然后拍了一段是高铁外的风景，那一刻的心情也许就会和你在耳机中听到的歌声绑定在一起，对吗？有些时候旅行真的我觉得是不只是打卡，更多的就是像是一场情绪的释放。如果说以前就是去看风景，更多的会比较也不叫凑热闹，因为你到一个地方一定会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如果你是因为什么而爱上一座城市的话，再次去可能就会更加沉浸式的去体验，或者说你就是为了感受当下的那份自己的心情，对吗？

我知道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然后选择留在我们的连云港，因为一座城，然后在这座城市也爱上这座城市，感受我们的山海的这种风情。其实有些时候这种热烈的自由的情绪也是每一段旅途 非常独有的快乐吧，然后选择一座城市，留在这座城市，甚至有很多朋友都是把连云港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吗？所以这个时候在下班路上，车窗也可以打开，因为现在下班路上这阵子外面的风也还是比较凉爽的，对吧？一起来听听歌，所有的压力也可以暂时的 放下。我接下来想推荐一首歌，这是我在前段时间刷视频的时候刷到的另外一个版本，因为这首歌之前是老爹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三万英尺，然后现在听听这个版本，叫做氛围版，一起来送给大家。

啊，对吧？那就无所谓了啊。二零什么时候上市？八号预售，二十号上市，就是就像我说的，二零就是什么都有的激光雷达小车啊。T 七怎么样？能不能下手？能下它的鸿门智驾版本啊？这个一共增程的，我估计没有什么人买，就是纯电。纯电呢，原境智驾的，你相信我啊，不管他们店里面怎么说，原境智驾的那个车100%后悔。你就是你，比如说你买的原境智驾版，两个月，你100%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鸿门智驾版啊？8到9万纯电轿车，8到9万纯电轿车。你有没有看好的？因为这个选择余地其实比较多。你说高配的星越，对吧？高配的 T 一，就是很多高配的 A 零级车，这个价位当中其实都能够买到了啊。08纯电900起步，239,900，这个价格是不是不如买大唐850的车？这两个车是一个车，没有区别。海狮零，这不过就是比亚迪一个海洋网一个王朝网的这样一个区别而已，只是外观稍微有点区别，其他的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王朝和海洋的区别，它本质上没有变化啊。三厢是不是要好一点？比如说 B01 可以考虑吧，但我觉得这个价位当中B01 可以考虑，然后轿车8-9万块钱纯电的，8-9万块钱存的，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啊，谁能提示一下啊？亚洲龙能不能干？你想买个混动的轿车，亚洲龙可以，但是现在亚洲龙就价格比凯美瑞稍微贵一点点，没什么大问题，买肯定可以买啊，买个混动的啊，燃油的千万不要碰。LS6 和 7X 哪个更适合家用？我个人认为 LS6 空间更大，然后更时尚，但7X 用料做工会稍微好一点啊，会稍微好一点。你要是时尚一点，我觉得可以考虑 LS6。 如果说你说我对大车无所谓，我就是想要紧稍微小一点点，市区好开， 7X 稍微占点优势啊。小鹏 L03 买个纯电的可以，不要买太贵，13-14这个价位就可以了。海狮08现在买个纯电的我觉得可以， 7X 和 Model Y 怎么选？我1000%选 7X 啊，这个我根本就不考虑啊。 A6 45两驱全款落地什么价格？现在 A6 也就30万稍微出点头，你包括320现在也是这个钱了，五系现在也这个钱，就 A6 稍微出点头，30万出点头啊。这个路上就要电池太小，感觉还不如公务舱了，但是它好歹也是混动啊，好歹也有电啊，对吧？路上就140左右的续航吧，然后陆尊呢也是140，这两个车续航没有区别，一直要到致敬它续航才会稍微涨一点啊。领跑的 C11 目前的产品力，因为已经完成了换代嘛，产品力其实比之前明显要高，我觉得现在领跑的 C11 比10的性价比要高一些，但是16不行，就赵公子说的16目前性价比不行，这个车卖不动啊，我觉得卖不动啊，因为还是小了啊。我觉得16的最大问题就是小了。星耀7买哪个版本？星耀7是起步998，然后高配四驱的那个车，买个四驱版本的星耀7，中配或次高配啊，这个比较合适。不要买最低配啊，最低配那个两驱就不是星耀7的核心版本了。小米的鹏程这个车前期肯定有人买，但是后期慢慢销量会急速下跌，它会有一个销售高峰，然后就会往下跌。原因很简单，400伏的增程现在25到30卖不动了啊，已经卖不动了。买陆上公务舱还是陆尊的燃油呢？我觉得陆尊燃油现在也卖不动，公家就无所谓了。陆尊肯定配置会更高，外观会更好看，前脸会更霸气，显示屏又是曲面屏，对吧？但是家用不要买这种纯燃油的 2.0T 的别克车了啊，时代已经变了。好，我们这个今天其实电话接的就很少了。我的 HT 此时正在东台未来桩上来两分钟充了9点几度电，功率280，这扛不扛得住？100%扛得住啊。你这个那就是 HT 目前能给到280千瓦吗？可以啊，挺好的啦，你几分钟充满了啊。兄弟们，这个现在这位老兄正在充电啊，他就是 HT 800伏架构，280千瓦意味着什么？一小时充280度电，这个车它最高配才100度电，它充满只需要20分钟，对不对
就是你完全充满，我估计也就25分钟。

左右的时间。你想一想啊，在高速上，它在东台未来的充电桩，它在高速上充电都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哪里来的续航焦虑啊？哪里来的续航焦虑？对不对？小米速七高配怎么样？现在已经不行了。小米的高配，你说速七高配高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高到那个赛道版？那赛道版那是另谈的。你正常高配可能就30左右的那个版本，对吧？三十左右，现在30万的轿车，速七的性价比不高啊，速七的性价比不高。其实理想的桩充的也快，极客的桩充的也快。现在高压桩越来越多哈，高压桩、高电流桩越来越多。你包括比亚迪的闪充，你可以去试试。比亚迪闪充桩，你一早上去试，就晚上没人充电，一早上电充满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去试试它的那个功率，那也非常非常快，对吧？去西藏走318纯电行不行？不行啊，这个也不是不行，你愿意受点罪，愿意用慢充，我觉得也能啊。我们也看过很多往那边跑的这个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挑战自己，是吧？

起源的 QA 零七顶配怎么样？不怎么样。买这么高配置的 A 零七干什么？这已经是老款车型了，老款车型买那么高配置干什么？除非他给你价格非常非常便宜，那能便宜到什么情况？那你要自己来衡量了。对吧？还是零八五座239,900，这个价格买个纯电的，我觉得还行。就是纯电 SUV 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零八高压架构，对吧？这然后激光链，其实它是符合目前主流审美标准的，零八没有什么问题。M 六长续航和蓝图追光 S 长续航选哪一款？这两款车底子是一样的，不都是鸿门智驾的车吗？对不对 ？M 六长续航，来智驾是不是一样的？激光雷达是不是一样的？这算法算力是不是一样？那都一样的情况之下，你就选个便宜的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如果电池一样，智驾一样，空间一样，那你不就选个便宜的吗？但实际情况是，蓝图追光是不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啊？对不对？那你对比一下，这两款车没有本质区别啊。鸿门的产品啊，它只是分为 Pro、Max 和 Ultra。就三个智驾的版本，你只要智驾的版本是一样的话，你驾驶的都是一样的。那准备买车了，有台油车，没有充电条件，租的厂房可以充电，但电费1.2块，想买台车，买油车还是电车？1.2块也能接受吧，因为你这样想啊，你出去的装低的可以到8毛9毛，1.2块也比加油便宜啊，你这样想你就舒服多了。对吧？我知道你是工厂的商业用电，商业用电1.2块，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比加油便宜啊，啊。然后商业用电，我提一个疑问哈，我提一个疑问，我不确定是真的哈，我不确定是真的。商业用电有没有波峰波谷？我不确定是真的哈，你可以咨询一下供电部门，就是比如说我是商业用电，我是厂房。那么有没有波峰波谷？如果有波峰波谷，那你晚上充你还是要便宜一点啊，对吧？外边充电6-7毛的、7-8毛的也有啊，波谷电价它还是便宜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好像没有哈，我记得好像有，我记得好像有，就是关于商业用电波峰波谷的问题，但这个有赖于供电管理部门，你去问一下，我给你说了这个事儿，你就去。问啊、哦，没有房东，不，啊、那房东收的电费那就和供电部门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也还是买电车，买什么燃油车啊，没意思。GLC 的电车能考虑吗？现在是这样的哈，这个 GLC 的电车硬件没有问题。30多万块钱，它的牌子值5万，你就这样说，这个牌子是给你加了5万块钱了，啊，加了5万块钱了。那么你能不能接受这5万块钱的产品价值？如果说你接受了5万块钱的产品价值的话 ，GLC 的平台800伏，啊，智驾也是Momenta的，但没有激光雷达，它是视觉雷达。我可以告诉你，这套智驾高速可以用，城市少用。然后，用电量倒是不，它的耗电不高，15.6，啊，15.6，空间表现也还可以。就这个车适合什么呢？我就要豪华品牌。

当然我就要电车，这种情况之下 GLC 目前已经可以算是入门了，啊，已经可以算是入门了，可以的啊。我们来看家用路上，路上买个高配啊，249,900的那个车，这个是可以的啊。i60 激光雷达版本什么时候上？马上，它上文远智行的这个智驾。老师，我确定想下手 8X， 但是有个卡，就是想要纯电，但是他们都是插混版，求指教，纯电和市区区别。我跟您说一下 ，8X 是900伏的插混，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选 8X， 再选装70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就可以了。真的应该是多加几千块钱，多加几千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续航都能给你干到标，都能给你标到400了，你是不是纯相当于纯电车？然后呢，你充电的过程当中， 8X 是900伏平台的产品，这个车的充电比很多电车充电都要快，那么你的 2.0T 的发动机就是备用的，纯备用，你这个车发动机的占比不会超过 10%， 上高速都不会超过 10%，因为它高速补能都很快，所以说 8X 哈，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 8X 都不是特别完美。如果让我说 ，8X 就不应该用 2.0T， 就用 1.5T， 就用 1.5T。为什么呢？你首先你上900伏，首先是900伏，然后干脆把50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直接给你上70度，不要让选装猫了，发动机给你缩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续航足够长，偶尔发动机转 1.5T 绝对够用，要什么3.7秒百公里加速，这个车 3.7 秒加速根本就用不着，加速给你干到4秒多就可以了。这种其实更完美，就 8X 吉利呢，或者是极客确实是想给你好东西，哎呀，我给你大发动机，我给你，其实很多人是要不了的，其实要不了的，你还不如就给他来个小发动机，就 1.5T， 加速我们退后一秒，退后一秒，但是电池我给你大一点，我也不要你选装了，直接70度电 1.5T 的插混900伏平台，完不完美？对不对？完不完美？就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厂家其实没有完美调研市场所造成的结果。你想一想哈，OHO 这个朋友说对，就加8000块钱加电池可以选装，对不对？你想一想哈，如果说 8X 这个车电池不加钱，都是70度电的宁德时代，但是呢发动机我给你改成 1.5T， 你是不是觉得更完美？钱不用加，就是8000块钱不用加了，就是70度电了，但是发动机变成 1.5 了，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是不是就更完美了？甚至还能再降点钱，那都是最好，是不是啊？对于插混车而言，大发动机，极客呢他考虑到什么呢？我是运动品牌，我要加速快啊，他考虑到这个，但是实际上 3.7 秒对于绝大多数 99% 的人来说用不着啊，那还不如直接把电池给它堆上去，堆上去之后发动机给它降排量，那这样我觉得性价比啊更好啊。我对 2.0T 的发动机我觉得无所谓，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啊，所以那你现在就是加电池直接上它的啊8000块钱上70度电宁德时代，是不是充电也上去了，续航也上去了，是不是就比较完美了，对不对？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

尽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0: 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What is love?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很努力，却总觉得哪里不对，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位上，心里空落落的。别急，这世上没有天生废柴，只有还没有被发现的强项。今天啊，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带你拆解自我，帮你在看似平凡的过往里，挖出那些被你忽视的特质。你会发现，原来理想职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影，而是从你本身长出来的果实。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跟一个错觉较劲，觉得自己没有强项。这个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强项二字的理解太狭隘了。一提起强项，脑子里冒出来的全是什么全国冠军啊、名校毕业呀、10年编程经验啊这类光闪闪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上能贴上这些标签的人能有多少呢？如果强项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那剩下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就该认命躺平？显然不是。换个角度来想，强项其实没有那么玄，它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达成目标的特质。目标一变，需要的特质也就跟着变。一个跑得飞快的人，参加100米冲刺是他的优势，但是非要他去跑马拉松，那这份爆发力呢，反而就成了累赘。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事犹豫不决，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岗位上，可能就成了短板。

可是如果换到了需要深思熟虑、照顾各方感受的岗位，那这份犹豫就变成了周全和体恤他人。所以说，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强或弱，只看你把特质用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这个思路，每个人的特质都能够被梳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先天带来的东西，比如长相、声音、脾气和性格。有人觉得自己个子矮吃亏，但矮个子往往更容易给人亲近感，不容易产生压迫性。有人嫌自己说话声音太轻，可是这种声音在安抚他人情绪时偏偏特别的奏效。第二类是后天慢慢攒下的，像工作经验、专业知识、掌握的技术、拿到的成绩，哪怕只是在便利店打过工，那段经历也藏着关于库存管理、顾客服务、收银操作的实战心得，那换一个场合，这些就是本事。第三类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手头现成的资源，时间、存款、闲置物品、通讯录里的朋友。有人想换工作，却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呢，翻翻手机就能够找到已经成功跳槽的前同事，请对方吃顿饭聊一聊，信息不就来了吗？这三类强项里最让人安心的是第二类，因为它是可以靠自己一点点增加的。先去做一件事，哪怕再小，也能够攒下一份经验，从经验里提炼出规律就成了知识，把知识反复操练直到熟练就变成了技能，技能做出成绩被外界认可，那就成了履历上实实在在的一笔。这个链条对所有人都敞开，起点不过是一次微小的尝试。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话根本就不成立。你只是还没开始把做对的事情转化成可用的资产罢了。那具体怎么做才能把这些零散的特质串联起来，最终指向一份适合的工作呢？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闯关游戏。第一步定终点，也就是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干不动、提不起劲儿，不是懒，而是脚下那条路根本不是自己选的。今天被这个观点裹挟，明天被那个潮流推着走，身心迟早要出问题。只有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拥有什么东西，这些念头老老实实地写下来，方向才算清晰。有人做着练习才发现，自己最在乎的居然只是每天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那之前拼命加班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也有人写着写着就意识到自己啊，其实特别在意别人的认可，那就可以往需要频繁对外协作的岗位上靠拢。方向有了，第二步就是找路径。想做的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宏大，它不过就是帮你抵达终点的那些具体手段。想住进大房子，可以跳槽涨薪，也可以发展副业，甚至每天少喝一杯奶茶攒钱也算。想成为被信赖的人，可以主动地承担更多沟通协作的工作，也可以报个沟通技巧的培训班。重要的是别把手段当成使命，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就是了，谁规定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方向有了，手段也有了，真正让人卡住的是第三步，怎么迈出第一步。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强项上来了。人之所以害怕行动，是因为脑子里啊反反复复地播放过去失败的画面，越害怕就越不敢动，越不动就越觉得自己没用。破局的方法其实很朴素，把手里的特质重新地审视一遍，找到那个这次能成的支点。比如你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过去搞砸过好几次演讲，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虽然话不多，可每次开口都很真诚，很少说废话。那下次面试时就不必强装外向，老老实实地展现出话少但靠谱的形象，反倒可能让面试官觉得你踏实可信。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困境，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坚持不下去怎么办？这往往是因为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光靠意志力硬撑。解决之道在于给自己设置足够多的存档点。

别一上来就奔着三个月后年薪百万去，先把目标切成小块，比如今天注册求职网站，明天改一版简历，后天投出去三封邮件，每完成一件小事，大脑就会分泌一点点满足感，这份满足感就是下一段路程的燃料。同时别忘了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哪怕进步只有一厘米，那也是真真切切的一厘米，比原地踏步强了不知多少倍。把职业迷茫变成七天闯关游戏，每天一小时解锁一个自我盲盒，从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到原来我这么能打，找到那份不内耗还赚钱的天命工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欢迎继续收听。前进的路上一定会有拦路虎，这些敌人其实是可以提前预判的。害怕面试时脑子空白，那就提前把自我介绍写成逐字稿，对着镜子练上20遍。担心新行业的知识学不进去，那就先买一本最薄最入门的书，规定自己每天只读5页。怕自己的拖延症发作，那就找个朋友每天互相的汇报进度，用外部的力量来推着自己走。如果手里的武器不够用，那就开个隐藏任务去补充弹药，比如花点钱报个短期训练班，或者找业内人士请教一次。这些额外的行动看似绕了远路，实际上是在帮你积攒对付大 boss 的必杀技。说到底，找工作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按照别人给的剧本演，演到最后连自己原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自我分析不是去编造一个漂亮的假象来讨好面试官，而是把自己摊开来仔细地看一看，那个被自己嫌弃了20年的内向，放到需要深度思考和独立作业的环境里就是宝贝，那段被当作黑历史的频繁跳槽，换一个视角看就是适应能力强，敢于打破舒适圈。特质这东西没有好坏，关键看你怎么用它。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年近40的女性，在小地方做了10几年的客服和销售员，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她照着方法回顾过往时，突然发现那些看似重复枯燥的接待工作，让她积累了远超常人的听懂顾客潜台词的能力。她把这个发现写进简历，竟然顺利转行，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收入还涨了一截。这个例子里没有什么逆天改命的奇迹，有的只是一个人终于看清了自己身上一直存在的却被忽视了的价值。另一个案例也很有意思，一个年轻男性想环游世界，但存款几乎为零。他按照游戏式的步骤一步步倒推，发现自己不必非等有钱了再出发，而是可以先找一份有海外业务的工作，那就需要学语言，了解跨国公司的招聘偏好。他又盘点了一下自己的人脉，发现大学学长正好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给了他很多实用的建议。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被拆解成了一条清晰的行动链。从这两个案例里，我们能够看出，所谓的理想职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份完美工作，而是从你现有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乎什么，手里有什么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自然而然会指向某个方向。重要的不是你最终去了哪里，而是你终于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别人。所以这套方法说到底只有3句话：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清楚自己手里有什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去。中间肯定会摔跤，会绕路，会想放弃，但那又怎样呢？游戏可以重来，人生也可以调整方向。今天选的关卡太难，明天换一个就是了。今天打不过的 boss， 回去练练级再来也行。所有的迂回和停顿都在帮你攒经验值。有些人担心自己的想法变来变去，
会不会显得没长性？其实这种担心纯属多余。20岁想要的生活和30岁想要的本来就不可能一样。随着阅历增长，人的价值观不断更新，想走的路自然也要跟着调整。死死抱住10年前的梦想不放，那不叫执着，叫僵化。真正重要的是你始终在向前走，哪怕步子很小，哪怕绕了弯，只要大方向没错，总会离自己想要的越来越近。最后还剩一件事，如果某天你走累了，灰心了，觉得地图上的终点永远到不了，那不妨停下来歇一歇，给自己放一天假，吃顿好的，约朋友聊聊天，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这跟放弃没关系，这叫做补给。恢复好了再上路，脚步反而比之前更稳。还有就是别忘了夸自己，哪怕今天只是按时起了床，也值得在心里给自己竖个大拇指。这个世界上愿意无条件鼓励你的人不多，所以你得学会做自己的拉拉队。读完这本《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他把找自己这件抽象的事变得可操作了。过去总觉得强项是少数天才的专利，普通人只能认命。但看过这套拆解方式才明白，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大把特质，区别只在于有没有把它们翻出来晒晒太阳。那种把自卑翻过来就是优势的视角转换特别受用，让人一下子松了绑。更难得的是，整套思路都在传递一个温和的信念，你可以走得很慢，也可以中途改道，甚至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只要方向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走都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找到想做的工作》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日说，跟着书中姐弟俩一起通关，用能力雷达图扫出了自己都忽视的强项，原来我这样是情感细腻，是天选自媒体圣体，这句话直接让我破防了。读者强项发掘者说，作者本人曾落选 N 家公司，销售长期垫底，所以他写的不是鸡汤，是血泪换来的实战手册。15个问题帮你找到后天强项，每一个都像在给自己做灵魂扫描。读者生活设计师说，我们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把人生当成一场游戏来设计，从终点倒推路径，迷茫感瞬间消失了。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

0: 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瑙鲁霍伊火山。作为新西兰最著名的火山区，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里分布着15座近代活动过或正在活动的火山，呈线状排列向东北延伸。有一座火山口常年不息地升起一股巨大的白色烟柱，景象最为壮观，几乎吸引了所有踏上汤加里罗的游人的眼球。这就是瑙鲁霍伊火山。瑙鲁霍伊火山呈圆锥形，山坡陡峭，顶部是直径400米的火山口，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活动状态，隔年就有一次剧烈的活动，喷出的火山灰像雨点一样散落，喷出的熔岩一边顺着山坡流淌，一边涂改着火山的形状，在主火山口内重新生成次生火山锥。就火山的活动而言，瑙鲁霍伊火山还在青年时代，该区的火山活动始于200万年以前，而瑙鲁霍伊火山的轮廓仅在2500年以前才形成。多少年来，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直对卢瑙霍伊火山敬若神明，经常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1839年，英国植物学家彼得威尔悄然登上了卢瑙霍伊火山的顶峰，这使当地土著怒不可遏。不知道是不是英国人的粗鲁冒犯了神灵，他登山时火山再次复苏了，它发出颇像蒸汽机安全阀放气的声响，持续了约半小时。1887年，毛利人为了维护山区的神圣，不让欧洲人把山分片出售，就以瑙鲁霍伊等3座火山为中心，把半径大约1.6公里内的地区献给了国家。1894年，新西兰政府正式挂牌建立汤加里罗公园。古老的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愚昧的信仰拯救了大自然，而瑙鲁霍伊火山也投桃报李，让人类吸饱了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甘泉。和其他火山相比，卢瑙霍伊火山几乎显得有些稚嫩，它的形成期过去2500年间，但是它的美丽面容却是其他火山都无法企及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书房，
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军兵临济南城下。身在济南的老舍，由于此前撰写过多篇抗战相关的文章，为了免于敌人的迫害和更好地参与抗日，老舍离开了济南，来到武汉，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全国各流派的文艺家人士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为抗战献出力量。离开妻儿4年后，回首过往岁月，老舍写下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自述，总结4年的生活。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50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4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他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他晓得必须放我走， 所以不便再说什么。四年没听见他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士卒已妨碍妈妈。我斥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四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地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背斥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儿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爱清洁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需去，什么生人都需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做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做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啊！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趴在土豪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需有体制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地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叫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 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罪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做，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地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二，我的心悦。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修建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很未一面耳。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吗？去讨教。写得不好吗？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呢，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

0: 代，有理想，有本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老舍离开舒适的创作环境，四处流亡，居无定所。而这些困难，在满腔热血的抗日激情和仁人志士彼此鼓励学习的氛围下，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色精兵。老舍先生领导下的文协，传递了抗日精神，鼓舞了广大民众，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抗日中来。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老舍的自述中。
5: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做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做多少，做得好坏，都是财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财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做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需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此态度，我要做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做的必是我能做的。

0: 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做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做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做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倘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每米柴炭去做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谢我的妻。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做的做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做到的总愿多做出来一些，不能做的我绝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像耕牛似的慢慢地犁着土，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需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所能做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叫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给他写。后来他又骂了，大后天再叫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他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章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彩。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实践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以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了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智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地做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幕。第三条是第一二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业繁枝， 使自己真正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即使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剂。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财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全体国人凝聚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老舍先生和他领导下的文协，让民众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增强了勇气和斗志，为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凝聚了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1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他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琪赶紧把孩子

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袁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袁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袁琪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是经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袁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袁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袁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元气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元气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和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

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征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琦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他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琦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启，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十年的婚姻，在那十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一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袁姬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袁姬原谅他。袁姬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二三十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六七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两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十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两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袁琪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一两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

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一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集。
4: 王仁低头道：说来惭愧啊，小生自小患有害日病，有日当头就会痛苦不已，因此小生如同野兽一般多夜间活动，也就从未离开过沧海镇。这镇上人更是无人把小生当同类，多年来小生苦究药理，但不能自医，现听闻沧海镇外有神医出现，也恰好幸遇先生，因此小生斗胆请先生再帮小生去试上一试。徐将与冷匪互相看了一眼，
12: 也好，反正这沧海镇的虎自我们到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0: 说不定少一人，他会斗胆出来亮一亮。
1: 多谢先生与小匪姑娘。王仁跪拜，只是后日出发时的马车请再多费心一些，在车内四周加上铁栅栏，里面由我来上锁，小匪姑娘一路上只管赶路不要停，出了沧海镇也只管放下马车自己归来便是。
0: 这又是为何？
1: 徐将问道。害日病自有时开始发作，发作时丧心病狂，模样狰狞，为避免伤着小匪姑娘，也为了给小生留下一丝颜面，就请两位答应小生的要求吧。他说得伤心不已，似有泪水在眼眶徘徊。徐将实在不忍看昔日风流倜傥之友变得如此悲凉，忙叹息着答应了。
2: 多谢多谢，我走后会把开元草的生长之地留书给先生，日后先生有需径自去采便是。
1: 他这一说，气氛更添一份悲凉，似乎他离开沧海镇便永远不会回来一般。冷匪与王仁就那样出发了。徐将看完王仁的留书之后若有所思，他只身来到了瑶华山，穿过丛丛灌木，来到了一块大岩石之前，他用力一推，岩石后推，一个山洞出现在了他眼前。走进去，只见洞顶云母五光十色，洞中一根碧绿的草茎直立着，正是开元草。正元草旁边有一堆干草，徐将蹲下身，用鼻子闻了闻，突然叫道：“
0: 不好！”
1: 他飞快下山，借了一匹快马，朝着出阵的方向走去。冷匪是个暴烈的性子，临走前已经选的是镇上最快的马了。徐将只期望他们中途能够略作休息，这样才有希望赶上他们。可惜到了寅时，徐将依然没有赶上。然而，就当他在马上垂着大腿后悔不已时，远处传来了动物低吼和马车声，冷匪套着马车回来了。徐将赶上前去，冷匪跳下马车，打开车门，只见车门铁栅栏内赫然卧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这虎正卧睡着，仔细看其额头斑纹，不是王字，竟是一个玉字。
0: 这可是王兄？
1: 徐将对着里面的虎问道。冷匪点头：“
3: 我在他喝的水里掺了点药材。”
0: 当年云游时，听说沧海镇有户人家有变身为虎的怪现象，我只当是个传说，原来是真的。
1: 徐将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0: 都怪我愚钝，直到傍晚登山进洞嗅到甘草，才想起这件事。”
3: 甘草？
1: 冷匪有些不解。
0: 对，
1: 徐将解释说，
0: 那甘草堆有虎的气味，也有王仁兄的气味。
1: 冷匪哦了一声。徐将反过来问冷匪：“
0: 你是怎么发现异端的？”
1: 冷匪白了他一眼：“
3: 这几日你夜夜喝酒，且大半心思都在开元草上，定然没有留意王兄每次来的时间和地点都极为蹊跷。山脚有虎为患，普通人早就避之不及了，唯有王兄每次入夜在那里出现，且丝毫不畏惧，而且每到寅时他就急着走人。”
1: 说到这里，冷匪定定地看着车中大虎：“
3: 十二时辰中寅为虎。”
0: 不错。
1: 徐将对冷匪这番半带批评的语气完全接受，
0: 不过以后还是喊他为玉兄吧。王仁，王仁也。
1: 徐将拍了拍虎头：“
0: 玉生变虎之事蹊跷甚多，恐怕这其中秘密要掌握在玉家人手中。我们先将他带回山里，等弄清事情来由再做打算吧。”
1: 冷匪把载着虎的马车驾回了桑田镇。少夫人先一步来到了徐将这里，看到车里的庞然大物惊问：“
4: 玉生何在？”
1: 冷匪指着安静的大虎说：“
3: 他就是了。”
1: 少夫人迷惑不已：“

0: 但仍先上前去仔细看了一番，甚至用手抚摸了一下。他刚开口想问个清楚，玉老夫人匆匆赶来了。虽然说是青天白日，但是看到一只猛虎卧在车内，老太太还是被吓了一跳。
1: 这只虎吗？
0: 老太太盯着老虎的额头看了许久之后问道。
2: 那您还想有谁？
0: 冷匪对上了年纪的人说话也是相当的不客气。
1: 看来我儿果真是丧身虎腹了。
0: 老太太颤抖的声音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冷匪走上前去，指着车中虎说，
2: 这虎就是你儿子，他的额头上并非王字，而是玉字。你盯着看了这么久，想必早就认出来了吧。
0: 老太太听闻此言，又仔细看了虎头一眼，最终叹了口气说，
1: 姑娘莫要胡说，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是老虎？而且这虎头上哪里来的玉字？
0: 冷匪正要指认个清楚，突然发现虎头上的玉字一点没了。徐将也不知这变化何时发生的，他沉默了良久，开口说道，
3: 此虎确实是玉家老大玉生，你若不信就等几个时辰，我们看看这虎有何变化。
0: 老太太粗暴地打断了徐将，
1: 杀死我儿的畜生，杀死报仇便是。徐先生，这是还想要什么条件吗？我听闻先生也是爱好药理之人，我玉府上下珍奇药材，徐先生看上拿去便是，何必在这里拖延时间？
3: 好，
0: 徐将给了一个模糊的回答。老太太接着说，
1: 只是杀死这畜生之后，请把虎骨留给我玉家，我要用这虎骨祭奠我那枉死的大儿。
4: 母亲，
0: 少夫人终于开口了，
4: 您何必着急将这虎杀死，再给徐先生几个时辰看个究竟不好吗？
0: 他说着说着便哭了。
1: 其实你们所言非假，
0: 老太太决绝地说，
1: 那也绝不是原来的玉生，而是虎妖幻化。所以如果各位不动手为我儿报仇，老太太就亲自动手了。
0: 他边说边将头上一只玉簪插向虎头。看得出来，生于医药世家的他极其懂得骨骼机构，这一簪子下去势必会要掉玉生的命。突然少夫人走上前去，双手透过笼子抱住虎头，大声哭喊，
4: 夫君，你再不行可连命都没了。
0: 本来酣睡的老虎似乎真的听懂了少夫人所言，竟猛地站起身，惊天动地地咆哮了一声。这一声带着强大的风势，硬生生地将正前面的老太太吹翻在地。老太太本来就年事已高，这一倒吐了口浓血就晕了过去。徐将赶忙上前搭了把脉，
2: 不好，这老太太恐怕命不久矣。
0: 冷匪忙将她抱进屋内休养。就在这众人慌乱的时候，时辰到了，车中大虎变成了玉生。玉生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是掩面痛哭啊。他不知道是该为快死母亲的哭泣，还是为其之绝情而哭泣。情绪稳定之后，他走上前对徐将表示感谢，
3: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0: 然后向徐将陈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那年玉生生病，本是小小风寒，不料却越医治越严重，等到其卧床不起，母亲送来送神汤，他才知道自己明日是必死无疑了。谁知到了第二日，他变成了一只大虎，且无法抑制张口咬人的欲望，咬死了清晨来的侍女之后，他知道自己这个样子肯定难

0: 解释清楚，就先逃离了现场。此后，每日寅时到申时，他就是老虎的形态，其余时间为人的形态。杀了人，又化成了虎。他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家了，于是一直盘踞于山上，希望等到合适的机会弄清楚这中间的曲折。直到有一天，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商人从山上经过，谈起了玉家，说这玉家的名药送神汤的主材是虎骨，而这虎骨并不是普通老虎的骨头，而是玉家有催人化虎的妖术，虎骨必须从玉家人幻化的老虎身上去，所以化虎的事情每隔300年都会在玉家人身上上演一次。玉生听到后是大惊失色呀，原来自己这场荒唐的病是因为那送神汤。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玉家真的有着化虎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有人对他施了妖术，而掌握了这秘密妖术的人最有可能的是持有真药宝典的母亲。这绝不可能，母亲怎么会对作为玉家长子的他这样狠心呢？虽然说这样是安慰自己，毕竟心中起了涟漪，于是他借徐将之手借来宝典，研读之后发现里面果真写明送神汤的主要材料就是人虎骨，而化虎的妖术由玉家长者单线掌握。悲伤至极的玉生知道自己待在沧海镇是没有沉冤昭雪的一天了，况且玉家还请了徐将来，他知道如果自己逃走的话，有很大几率暴露虎身在路上，路上商人来来往往，自己也是必死无疑啊。因此他最后请求冷匪用一架上锁的马车把自己送出去。玉生的这段故事实在让听者唏嘘啊。这时少夫人进来了，他给经历了诸多悲痛的夫君端了一碗药，玉生喝下之后就沉沉地睡去了。徐将用尸草扎了一个草虎，念叨了几句之后，草虎变成了一只沉睡的真虎，卧在了地上。
1: 这副形态只能维持8个时辰，请少夫人拿此虎对沧海镇的其余人交代吧。至于玉生，还请夫人妥善照顾，等我用开元草炮制出归元丹，说不定玉生的妖术就能解开了。
0: 那少夫人眼神放着光，微笑着看了一眼玉生。
2: 请先生放心，我再也不会让夫君落到别人手里了。
0: 徐将与冷匪走在狭长的路上，两旁天光海色，很是惬意。徐将问，
1: 你是怎么配合少夫人拿到那本宝典的？
0: 冷匪说，
3: 他自己弄到的呀。
0: 徐将听闻诧异道，
1: 这样重要的宝典所放之地定极为隐秘，且机关重重，少夫人不被玉家重视，宝典定然不是他求来的，那以他羸弱的身子竟能这样轻易取出而不被发现？
0: 冷匪一时之间怔住了，不知道该作何回答。徐将也停下了脚步，稍作思考之后拍了一下大腿，
1: 坏了，那宝典我们当中未有人见过，自然无法判断那日少夫人送来的宝典是否是真宝典。如果是假的，那施展妖术的……
0: 他突然之间想起虎头之上突然间消失的玉字，以及被少夫人抱后突然间咆哮的老虎。此时冷匪也是恍然大悟啊，
3: 是少夫人。
0: 徐将懊悔异常，
1: 我想起传说还有上半部分，说玉家一位祖先在制作安魂汤的时候不小心用了一只有异能的虎骨，后来老虎的伴侣为其报仇，就诅咒玉家每300年就有化虎人出现，这化虎人头上的玉子一旦消失，就会完全失去人性，变为嗜血恶虎。而其骨是制作邪药的绝佳药引，好多巫医对这可遇而不可求的虎骨垂涎三尺。只不过，这嗜血猛虎，常人极难捕获。
0: 徐将越说越急，
1: 这段往事必然记载了在了真的宝典上，老夫人定然是看到玉子消失，才觉得玉生已经完全幻化。 他是想大义灭亲啊，那少夫人的身份恐怕
3: 真是服了你的脑袋。
0: 冷匪骂着，两人转向策马狂奔回去。
2: 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不知道徐将的猜测是否正确，玉生是否被救回，少夫人是否跟巫医有关。小白合上书，将目光看向樊素华。这个故事丝毫没有提到契约二字。樊素华点点头，
4: 却是一般人就当个故事来看。我说这个故事很巧合，不只因为内容大幅度符合，还有人物角色。这里面的玉家就是我祖上，徐江就是你口中的父亲徐礼。
2: 小白觉得近日所闻所见宛若在梦中。樊素华补充了故事的结局，徐将跟冷匪最终还是救回了玉生，并帮忙将玉家的巫医暗桩少夫人清了出去，后来还请人来解除了300年画虎的诅咒，玉家总算逃过了一劫。为了答谢徐将，玉家决定跟徐将签订一个契约，当然表面看着是个答谢契约，实则也是为了玉家长远发展。当时的瑶华山因灵气旺盛，在修仙求道者心中是一块圣地，他们都希望能将炼丹道场设在瑶华山，方便取药的同时汲取天地之灵气。无奈瑶华山雾障重重，有仙药自然也有毒药，同时也有盘踞在山上的异人异兽，没有相当的本事，来了瑶华山恐怕还未深入就已经丧命了。彼时的玉家世代居于沧海镇做药材生意，药理之术遥遥领先于其他家族，且多年来在瑶华山行走，经常救助山中大小兽，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异兽多不打扰玉家，玉家在瑶华山也来去自如。只是有一年，玉家有人用一根虎骨入药，不想那根虎骨属于一只得了精气有了妖性的雄虎。雄虎每到月圆寅时，抽骨直立而行，一夜外出将骨置于洞中，被玉家人捡了去入药。雄虎回来无骨难回虎身，然直立之身已经撑到极限，最后在雌虎身边痛了3天3夜而死。那几夜沧海镇夜夜虎啸，门户里人人自危。后来雌虎想是寻了夫君的老路，也得了精气，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修炼得很是小心，沧海镇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等他出山时已然有7分人样，夜夜吟食在玉家门外咆哮。7日后，玉家院墙外撒下一圈圈虎血，虎声渐弱至无声。玉家人结伴去看，银色月光下一只斑斓大虎横躺在地上，已然没了气息。他用生命给玉家下了每300年画虎的诅咒。这个诅咒深深困扰着玉家，直到600年后徐将出现。徐将在当时是一个奇人，寿命过百，精通药理炼丹术，且擅长造船远渡。玉家祖先上道，深信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虽然有着人人艳羡的制药本领，洞悉瑶华山的每一个角落，但祖先们不想做大，控制家族人口14人，人多送走，财多散去，以此防止天降大难。但家族可以控制，天灾国难无法掌控。徐将当时颇有势力，且有造船东渡之术，玉家借契约跟徐将达成约定，只要徐将不死，每一代玉家人送出最有天资的女子与其联姻，协助徐将研究药理及炼丹术。借着联姻，如遇天灾国难，徐将定会用自己的势力或者是造船术将玉家从沧海镇的海上运出。所以这个契约对于当时的玉家人而言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策，既表达了谢意，又给家族找了一把保护伞。 楚辞九歌少司命中有歌：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喜雨。徐礼说用素华做女子的名字最美，就像白色的花一样纯洁。而凡是篱笆，让花有枝可依。后来玉家每一代嫁于徐匠的女子都被改姓凡，名素华。说到这里，凡素华表情悲凉。
4: 玉琥珀这个名字恐怕是没人记得了，可悲玉家世代最优秀的女人连自己的名号都不能拥有。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5: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5: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1集。
4: 可悲，
2: 如果如你所说，徐匠就是徐礼，那他得有千岁了。小白难以相信自己的至亲竟然是一个古人。樊素华冷言道：
4: 你口口声声研究艺人，相信世界无奇不有，真到自己身上，信仰就坍塌了吗？
2: 被樊素华这样一说，小白无法反驳。他思考了很久，

0: 看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我一直以为你跟他也算是相敬如宾，他宠你，你敬他。
0: 月亮已经西斜了，吹进窗子的风更加寒凉。樊素华打了一个哆嗦，眼神含有恨意。
2: 刚开始，我何尝不是那么认为？在跟他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爱人。家中人疼惜我，打算换一个妹妹代替我嫁给他。但他好像洞悉一切，尽管夫人之位空了多年，却从未主动提起契约之事。后来，我的爱人意外而死，家中人提出将妹妹嫁给他，他却说只要愈家最有天赋的女子，指明要我。我当时对爱情心灰意冷，心想跟着谁对一个心死之人又有何区别？就这样，没有丝毫反抗地来到了徐家，来到了这个院子。
0: 意外而死。小白不得不关注这四个字，他想起樊素华刚刚说过，这个意外而死同贾琪的意外而死是一样的。
2: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来到了徐家，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有所要求之外，其余都对我百依百顺，不加管束，也从不挑剔，给了我很大自由，让我感到万分受宠溺，也渐渐忘了伤痛，转而一心想跟他走下去。后来因为长期接触危险药物，身体受损，无法生育，他便抱来了你，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口之家。
0: 说到这里，樊素华的眼角湿润了。
2: 所以你猜得不错，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0: 果然是真的。虽说早有准备，小白心中还是咯噔了一下，随后泛起无限凄凉。为什么推翻一个人的身份是如此的轻松？是因为不在乎吗？实际上，他多么希望樊素华能坚持坚持，只要他坚持不承认，自己就还有母亲。樊素华没有注意到小白的情绪，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诉说里。
2: 再后来，从钟大卫口中得知贾琪之死，死因竟然同我那爱人一样，我才知道，为了得到我，他耍了卑鄙的手段，但心里竟然是开心的。你明白那种感受吗？一个男人为了你不惜去杀人，听起来很感动，不是吗？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惊讶自己何时变得如此狠辣，对曾经的爱人竟如此绝情。但归根结底，是他改变了我，是时间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一个满脑子幻想的傻女人。
0: 啪嗒两滴眼泪顺着樊素华消瘦的脸颊滑进茶杯中，发出寂寞的声音。
2: 上天真是残酷，为什么要戳破一个傻子的快乐呢？几个月前，吴先生夜班来家，我送他出门，临走时他盯着我说，你已病入膏肓，竟然不自知吗？
0: 等一下，来家里的人到底是吴先生还是田瑞叔？小白马上打断他的话，握着茶杯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2: 你听我讲完。
0: 樊素华的情绪有些失控。
2: 我整日还沾沾自喜，与他情投意合，举案齐眉，做着跟他一起长生的大梦，就连死神来敲门了都不知道。

0: 肯定早就知道了，不仅不救我，还偷偷麻痹了我生病的感觉，让我如同一具腐尸一般被病魔吞噬而不自知。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他捂住了嘴巴，良好的教养不允许他放肆哭泣，过分的隐忍让他双肩开始颤抖。
0: 我做错了什么？这么多年我发挥自己的天赋，帮他调制了多少逆天的药，让他长生的梦想一步步逼近。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杀我？为什么？
1: 这是小白第一次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看到钟大卫跟樊素华抱在一起时，他认为天大的事情就是两人有了私情。然而猜测在现实面前还是逊色了太多。看似平和的家里充满了杀戮，身边至亲的两个人，虽然樊素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至少她从未被虐待，也还算有幸福的家。表面天仙配，背地里却一直在勾心斗角，生死相搏，且一方在另一方嘴巴里阴狠毒辣，如同魔鬼一般。真相在一遍一遍刷新他的底线。但徐离已经不是徐离，樊素华也不是樊素华，真相真的就是真相吗？他的牙齿打起了颤，最终还是伸出双手抱住了哭泣的樊素华。这只平日里自信优雅的孔雀，现在就像被大雨浇透了的鸡，狼狈无助，丑陋也可怜。不知过了多久，樊素华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0: 那夜来访的是吴先生，他跟徐丽也签订了秘密契约，只是这契约内容徐丽没有跟我提过。一般他不告诉我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主动问，这是早就定下来的规矩。
1: 你对吴先生知道多少？小白讷讷地问。樊素华摇了摇头。
0: 我也只是在多年前陪徐礼去拜访过吴先生，知道他是一个世外高人。如果不是那晚他突然来访，我都记不起还有这么一个人了。
1: 小白的眼神暗淡了下去。
0: 不过，
1: 樊素华思考了一下，
0: 能让徐礼这个千年老妖怪如此恭敬的人，定然也是个厉害角色，而且他仅靠双眼就能看透我的病情，能量不在徐礼之下。
1: 可惜小白想听的不是这些，他想听的是吴先生的踪迹，只有找到他才能确定他跟田瑞书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月亮已经悄悄地从窗子外移走了，书房里除了咕咕的煮茶声，再也没有任何交谈。樊素华用手拄着额头，闭着眼睛养神，细长的脖颈不断做着吞咽的动作，到底意难平。他心中应该各种滋味交织，难过异常吧。小白突然有点憎恨自己，一整晚的时间他都在逼问实情，一心想从这里得到田瑞书的消息，却完全没有关心他的病情。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有希望治疗吗？连这个最简单的问候都没有。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救不回花花、李志新、不学等人了。爱情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东西，陷入其中的人感官很容易被它塞满，看不见他人的冷暖，听不进来外来的语言，满心都是如何得到，如何得到，然后作茧自缚，直至窒息而死。对内表现是快乐和痛苦，对外表现就是冷漠和自私，正如现在的樊素华与他。最终问候的话语还是没有说出口，不是出于自然关心，而是为了表达自己还算有心。这样的问候连小白都觉得假惺惺。他边自责边退出了房门。走廊里没有亮灯，只有惨白的光照着某些角落。走廊里

0: 外一头是徐里的书房。毫无睡意的小白想起当年来凤来家里参观，他被樊素华喊去做事，回来时来凤刚好从书房那边慌慌张张地出来。他转身又走了回去，问樊素华要了徐里书房的钥匙。
1: 书架后面有个暗门，你进去可以看到另外一通天地。
0: 给他钥匙时，樊素华加了一句，
1: 仔细看看，真正了解一下你所谓的父亲。
0: 有了这样的提示，小白直奔了暗门处。以前在院子里打量过自家的房子，总觉得在外面看来，右脚的建筑面积要比实际空间大上一些。现在才知道，多出来的面积竟是暗门通道。所谓的暗门藏了一架电梯，电梯直通地下。进入之前，他按照樊素华的指示披上了外套，关掉了所有的光源，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进入一架陌生的电梯，犹如进入了地狱之门，感觉十分恐怖。一分钟后，电梯停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如仓库般的大小空间，一排排的架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每个容器上都贴有标签，下面压着一个小本子。小白仔细看了看标签和小本子上的内容，发现这里的药大部分是实验的半成品，或者一些花大力气研究但最终没有成功上市的药品，如面前一排所放的催孕药。他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徐氏集团曾因为此药的研究被频繁报道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药被迫停止了研究和生产，但有不少人私底下上门向徐里求过此药。根据标签显示，这一排的催孕药应该是不同研究阶段的样品，对应的小本子上写着服药后的各种反应，过程药大部分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比如服药可怀，但三月后胎停。只有最后一版药是可以成功怀孕且生产的，但记录上说，对母体伤害极大，可致使机体衰老20岁，意味着怀一个孩子要折寿20年。可能这就是当时药没有成功上市的原因吧。看到这儿，小白的脑海里又闪现出薛氏那张凄苦的脸，以及她不断怀孕流产的传闻，还有那次莫名其妙感谢她赠了药，实则她并没有带过任何东西给她。那是带来凤来家里参观后的事情。现在推算，薛氏应该确实得了药，得了过程药，是她的养女来凤借自己的名义将他送上了不断怀孕流产的死亡之路。如此，当年应该是自己引狼入室，给了来凤认识徐里的机会，从此二人达成了某种交易，徐里帮助来凤脱离了原生家庭，并送他去国外留学。但来凤的报答是什么呢？他回来后一直待在田瑞书的身边，如果真有徐无契约，如果吴先生跟田瑞书是同一个人，他的身份难道是徐里安排在吴身边的线人？徐吴之间的契约是什么？来凤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小白好想现在就知道答案，但他翻遍了整个仓库，带字儿的东西都是药品说明书，没有什么签字画押的契约文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又急又累又失望。休息了一会儿后，决定先回自己的房间缓缓再说。尽管已经凌晨3点了，月亮还是没有收敛起它的光辉，银色瀑布般的光照得一切朦朦胧胧。小白向来贪恋自然之色，碰上这样的夜晚，除非有事做，否则他不会开灯。今晚这个习惯也没有改。他伸伸胳膊，转转头，将自己摊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累到极限，脑袋里却不停地跑马，听过的话，心里的疑问轮番轰炸着脑神经，将睡意牢牢地挡在门外。1个小时过去后，依然如此。他放弃了挣扎，拖着

0: 但衣服并不合身，有些宽大，雾气中辨不出那人的身形，更看不到他的容貌。只见他慢慢踱着步，几步一停，不断变换姿势，像是在练习如何走得更有气势。等站定了，做了一个电视剧中皇帝让大臣平身的动作，好似两旁真的跪满了文武百官。小白看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听说家中的园林师傅老袁爱好戏曲，难道是他半夜睡不着了跑到这儿来练习？小白想喊一嗓子确认一下，但想着老袁年纪大了，还有心脏病，要是吓着他了事儿就大了，所以他及时收住了嗓子，想着明早起来再去打听一下。没过多久，院里没有声音了，小白也支撑不住打了一个盹。第二日一大早，老袁在楼下修剪花草，小白脸都没洗，直接奔过去询问老袁半夜是否起来练戏了。老袁弓着身子眯着眼说：
1: 您真是说笑啊，我每天得跟家巧一起起床，觉都不够睡呢，哪有时间练那个玩意儿啊？
0: 这就怪了，难道是谁梦游？小白将昨夜看到的景象一五一十地给老袁讲了一遍。家里的佣人们都知道小白爱好灵异故事，大学毕业也没做个正经工作，整天就知道搜罗奇闻异事，私下里都说他玩心太重，是个被宠坏的败家子儿。所以听他讲了半天，老头头都没抬，直接回了他一句：
2: 该不会是你自己做梦了吧？
0: 这态度让小白觉得有点对牛弹琴，他叹了口气，觉得还是另外找个人问问吧。他这么快就走，老袁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假装咳嗽了两声后提了一个建议：
2: 你就打听一下谁买过那种戏服，那种衣服打眼，有人买了别人见过就一定能记住。
0: 小白敷衍性的点了点头，照着以前，小白准会抓住这个事情去挖个根底，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那就是寻找田瑞书的下落。他动用了各种关系，查了各大海关机场的出入境记录，却找不到一点线索，也或许有人不想他找到。他约了钟大卫，自从一起去了桑田镇，俩人就没怎么联系过了。对钟大卫来讲，身份被捅破了，就像魔术师被现场拆招，很难再将表演进行下去。只是他分不清楚跟小白的友谊到底几分真心几分表演，所以在接到小白的电话时，他没有同以往一样插科打诨，只是简单的问了地点就赶来赴约了。约会的地点还是咖啡厅，只不过已经不是田瑞书的咖啡厅了，所以钟大卫进来后感觉有点陌生。他在门口把靠窗的座位扫了一圈，没有发现小白，进来后又开始寻找衣着鲜艳的人，也没有找到。最终在一个昏暗的小角落看到目标穿着白色的 T 恤和蓝色的水洗牛仔裤，手托着额头，一脸疲惫地闭着眼睛休息。他叹了一口气，心中有一些酸楚，走了过去。听到扣桌子的声音，小白抬起头来，没有什么废话，他将从樊素华那里听到的大概转述了一遍。从钟大卫的反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来凤跟我爸之间有交易，你也知道吗？小白问道。钟大卫似乎很为难，但最终点点头。
3: 我知道他跟你爸之间有交易，但具体内容我并不知道。
0: 他摊了摊手。
3: 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问缘由的。
0: 那他带着田瑞书去哪儿了？你当真也不知道吗？小白用祈求的眼神望着他。钟大卫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3: 我现在害怕见你，每见你一次，你都比我离危险更近一步。
0: 你的意思是，我爸也会对你下手？
3: 恭喜你，终于不再是那个天真小白了。

0: 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苦涩，他用手指打开手机里的一个视频递过去。
1: 我们也就是你父亲已经找到来凤了，但是田瑞书还没有找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心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0: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1: 你没有接，你最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团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

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四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两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第三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
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失利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

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3日发生过什么事。1905年9月3日，正电子、负电子、介子的发现者安德森出生。1930年9月3日，由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设计的电气火车第一次在美国新泽西州拉克瓦纳铁路公司的轨道上运行。1963年。

0: 年九月三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1977年九月三日，世界棒球王王贞治打破纪录。1990年九月三日，风云一号卫星升空。2005年九月三日，文物收藏家赵太来获世界杰出华人奖。2013年九月三日，微软收购诺基亚。2015年九月三日，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先邀请各位共同来把时间锁定在1930年的九月三号。历史上的今天呢，由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设计的电气火车第一次在美国新泽西州拉克瓦纳铁路公司的轨道上运行。那爱迪生是谁呢？都干了啥呢？哎呀，有人肯定会说笑话，我连爱迪生都不知道是谁吗？但你肯定不够了解他。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这是他的全名。他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工程师，拥有着众多重要的发明专利。他呢，是被传媒领域授予门罗·帕克的奇才这样的称号。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大量生产原则和其工业研究实验室来进行发明创造的人，而且他还是库伯联盟学院的杰出校友。爱迪生持有专利的发明物以对世界极大影响的电灯泡、留声机、活动电影摄影机，还有直流电力系统、蜡制印刷滚筒等等最为人知。在美国呢，爱迪生名下是拥有1093项专利，而他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专利数呢，是累计超过了150项。他这一生啊，最伟大的两项专利，一个呢是留声机，它可以保留并且播放声音，而另外一项专利备受争议，那就是世人所熟知的电灯泡。经过6年的漫长法庭斗争，最后以爱迪生成功获得专利而告终。1892年，爱迪生创立今日美国的知名能源产品集团通用电气公司。1908年，他又创立了一家由9个主要电影工作室所组成的企业集团。1900年初，爱迪生呢在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买下了一栋别墅。汽车龙头亨利·福特就住在这间别墅的对面，他也是爱迪生的好友。20世纪的两大工业龙头的居所，现在啊已经成为了纪念馆，并且供民众来参观。这个就是著名的佛罗里达不养闲人定律。那我们另外一个主题说到啥是电气火车呀，那得先说一说这电气化铁路啊，亦可以被叫做是电化铁路。它是由电力机车或者电力动车组这两种铁路列车，也就是统称的火车为主所行驶的铁路。那么电气火车就顾名思义了，就是用电来做动力的火车。你像我们现在的高铁、动车、复兴号、和谐号全部都是电气火车。那电怎么供给火车呢？架空接触网或者说高架电缆，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是接触网供电，在中国台湾呢是被叫做架空电车线供电。相对来讲，在咱们这边，这个架空电缆和高架电缆，它一般是指的高压输电线路。架空接触网是由电力机车或者动车组的架式售电工所连接，从铁路的供电电网取电，导线通过列车正常的运行轨道接地形成回路，分为柔性和刚性两种。架空接触网呢，同时具有高压输电道的好处，比如日本京吉线。另外，比较新的铁路同样也有采用刚性电缆，并且可以过渡至一般的高架电缆。如果不使用外部连续供电，可以借助超级电容、锂离子电池或者内燃机，使电力列车暂时摆脱运行沿途的供电线路，在非电化铁路或者是交流电铁路当中的分向区来行驶，但是需要在特定的供电点，比如说车站充电来补充消耗的电能。世界上68个国家拥有电气化铁路，中国48000公里， 俄罗斯43,300公里，德国21,013公里，印度18,810公里，日本16,965公里，还有法国15,217公里。这没想到吧，便利的高铁前身电气火车是爱迪生设计的。呵呵，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一点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现如今每一秒都有创新在发生，每一秒就会有旧的技术被取代，我们生活中最常用的手机成为了市场当中拼杀最为残酷的产业之一。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呢，可谓是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竞争和淘汰。当你像我们熟悉的苹果、三星还有华为正在争夺头把交椅的时候呢，昔日的明星已经是一个接一个的黯淡下来。这就是市场，喜剧和悲剧共存，赞歌和挽歌同享。那么接下来后半场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2013年的9月3号。这一天很重要，历史上的今天，微软收购诺基亚。就问谁还记得诺基亚的荣光，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故事呢？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卫星城爱斯堡，这里呢曾经是诺基亚公司的总部。诺基亚这个名字曾经那是享誉世界，它也曾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挽救了深陷经济衰退的芬兰，从而被视为这个国家的象征。回顾最初的时光，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160公里的地方，诺基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安静、宁密、与世无争的小镇所起家的。在小镇呢，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流的名字就叫做诺基亚，你没听错啊。1865年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爱德斯坦的工程师开启了创业的旅程，他给公司起的名字就叫做诺基亚。从纸浆生产、橡胶加工，一直到制造电缆，诺基亚的每一次自我改变，无不凭借着创新的驱动力，还有灵敏的市场嗅觉。1979年的时候，涉及移动通信领域的诺基亚看准了这片潜在而巨大的市场。10年之后呢，诺基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舍弃所有传统业务，只留下手机业务。20世纪90年代，这片占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总部大楼，印证着诺基亚开始腾飞的时候。与此同时，诺基亚成为芬兰第一家全球性大公司。从1966年开始，诺基亚手机的市场份额连续14年蝉联世界第一。伴随着科技以人为本这样的广告语，它成功的让诺基亚的铃音响彻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我拿着诺基亚正在玩贪吃蛇的时候，9000公里之外有一家之前从未涉足过手机业务的公司向诺基亚发起了挑战。2007年，苹果公司正式发布了 iPhone。凭借着全触屏控还有基于应用程序的系统， iPhone 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呢并没有把这家来自硅谷的公司放在眼里。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当中，诺基亚的首席战略官提出， iPhone 将会一直都只是小众市场。

了，微软宣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2014年的4月25号，诺基亚宣布完成和微软公司之间的手机业务的交易，正式退出手机市场。这一切似乎是毫无预兆，他的离场让人们唏嘘不已，心中满是疑问和惋惜。很多时候啊，新的技术来自于那些并非传统的竞争者，因此生产旧技术的公司很少关注他们。而正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持有旧技术的公司没有任何反应的机会，他们的产品很有可能就一夜之间失去了价值。诺基亚这位昔日手机行业的霸主，却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骤然陨落。在市场中，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反复上演。称霸全球摄影行业近百年的柯达公司，因为迟迟不愿意影像数码化而落后于市场，最终只能宣告破产。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自处理机生产商，曾经显赫一时的王安电脑，也倒在了快速发展的电脑科技之下。就连苹果公司也曾经在市场的海洋中触礁，与90年代生产的苹果牛顿掌上电脑，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最后也只能以停产惨淡收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早在远古时代呢，古埃及人在一次次沉痛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了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每年的六月呢，尼罗河的水位啊就会缓缓的上升了。到了七月下旬呢，水势就逐渐的迅猛起来。到了八月份啊，洪水就泛滥了。十一月初，潮水退去。在这个潮水潮涨潮落的过程当中，埃塞俄比亚高原肥沃的黑土呢就会被这个河水冲刷下来，在沿河的两岸呢就形成了冲积平原，人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黑土地上开垦耕作了，以及收获很多的粮食。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古埃及人啊就把丰收的这个谷物呢放在加热后的石头上进行烘烤，然后呢再加水搅拌成糊状来吃，或者呢把这个面糊啊摊在热石头上烤成一张非常坚硬的大饼，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之上啊就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了。千百年来人类只知道食用饼和粥，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了发酵的奥秘之后呢，他们就注意到发酵变质的这个面团呀经过烘烤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食物，它既蓬松柔软，内部呢是遍布气孔，味道啊还要比大饼要好得多。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啦。那么今天我就为您解读这本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我们就以面包为线索来探寻一部烘焙出来的人类文明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三百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发明了好吃的面包之后啊，古埃及人就开始尝试在面团当中加入一些盐、芝麻等不同的辅料，研制出了50多种不同的面包。对古埃及人来说呢，烤炉是他们的魔法锅，这个面团经过烘烤之后就变成了面包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啊。后来呢，周边各国的人看到古埃及人所获得的魔法力量都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么最早开始跟古埃及人学习的是希伯来人，公元前16世纪，希伯来人所在的迦南发生了大饥荒，许多的希伯来人为了逃难就来到了埃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学会了烤面包的技术。希伯来人原先是以游牧为主的，很少食用谷物，不过呢，当他们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之后啊，就只能以面包为主食了。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啊，希伯来人回到迦南，面包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了。 人们都爱吃面包，但是呢，农耕毕竟比游牧辛苦啊。希伯来人觉得呀，人类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呢得到收获，借此糊口，从犁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再到把小麦碾成面粉、烤制成型，一个小小的面包浸透了人类的汗水。不过呢，希伯来人并没有抱怨，而是将这一份痛苦啊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于是啊，土地律法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律法的宗旨呢，就是不要让人类在这件事上遭受更多的折磨。法律规定禁止收取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息。假设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位希伯来人都得到了面积相同的土地的话，并且能够自由处置，那么有钱人很快就可以买走穷人的地，然后去扩大生产，积蓄财富，从而呢买下了更多的土地。久而久之呢，穷人啊就没有办法立足了。所以啊，土地律法当中规定，所有的人不得永久出售土地。希伯来人呢只是租户，对土地啊只享有使用权。那么土地律法还规定，每隔50年，关于土地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那么第50年被希伯来人叫做禧年。当禧年来临的时候呢，所有的欠债的人和长工啊就都能够得到解放了。那么这条法令没有给任何土地投机活动留下任何的余地，哪怕有人要卖地，实际上卖的呢也只不过是到下一次禧年之前这里的收成，售价呢根据禧年的时长来决定。那么颁布土地律法的这个初衷啊，是想要所有的希伯来人免受贫困之苦。但是富人呢，他总是有办法去钻空子，他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止禧年制度，贪婪地吞并了穷人的土地。可是无论如何，土地律法一直都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废止过，这让每个希伯来人都平等地拥有吃面包的权利。到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梭伦也建立了一种类似于禧年的制度。梭伦律法，它免除了穷人的债务，还禁止富人扩张庄园。它还设立了一道私人可持有的土地面积的上限，超过上限的土地啊，一律被没收。不过呢，由于希腊土地贫瘠，哪怕梭伦律法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很多人呢也是不愿意种地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德莫忒尔教应运而生。德莫忒尔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掌握农业的女神。传说呀，她向人类传授了耕作的技巧，给予大地生机。她还拥有无边的法力，开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土地啊变得非常的肥沃，植物啊也变得茂盛起来。愤怒的时候呢，就会让万物去凋零啊，大地也是寸草不生。任何的希腊人只要参与了耕种或者是制作面包的过程，都会被视为履行了神职工作。那么这呢，就能够提升农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让他们的身份啊就变得高贵起来了。那么希腊的土壤啊是在石灰岩上形成的，土地呢是比较贫瘠的，粮食的收成也是很少的。那么早期希腊人所种的呢，并非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小麦，而是便于种植的大麦。大麦呢，虽然生命力很强，但是呢，制作的面包外观比较厚重，口感也很差。穷人啊，不得已用它来果腹。富人阶层呢，则只吃由小麦制成的白面包。那古希腊对面包的热爱，影响到了古罗马。那个时候古罗马人吃的呢还是由谷物制成的面糊，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用佩尔特小麦来制作面包。随着领土的扩张呢，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时期啊就开始讲究起了饮食。他们呢征服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从这些地方进口了很多的小麦，然后呢让罗马的市民啊都能吃上面包。同时啊，职业面包师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他们在街头啊开设店铺，供给这个罗马市民选购面包， 面包师的行业规范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因为量大价廉的面包可以为帝国不断的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口粮。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呢，蛮族不断的入侵，西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的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你比如说，佃农想要买酒，只能从领主那里买，家里的牲畜想要配种，只能给领主交一笔钱，由领主去安排。当然啦，领主最大的权力还是体现在食物上，领主强迫佃农花钱使用磨坊，并且只能在公共的烤炉当中烤制面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依附于某领主的中世纪的佃农的话，即便你攒了很多的钱，也不能随意搭建烤炉在自己家里烤面包。总而言之在欧洲封建制度的影响之下，中世纪的西欧居民往往会在公共烤炉当中一次性烤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12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崛起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以及重量、质量和定价的准则，帮助大家避免商业欺诈和粮食危机。近代以后呢，欧洲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是更加的丰富了，更容易获取。法兰西人民啊，在此间呢，就发明了法棍。这种长棍型的面包在整个欧洲面包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法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

0: 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型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啊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面包店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3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并不是欧式面包，而是经过改良的面包。那么这类面包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黄油，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不仅讲到了面包的历史演化和对人类饮食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更是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19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君丽说，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吃面包，这是小麦文化在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读者沈伟谦说，这本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真的是一部以面包为中心的通史，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单一的殖民史或者是跨国史。作者在书里啊反复强调，人类历史是一部农业史，但其实真正以农业农产品为中心的专著啊还并不多见。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庐山。庐山最初见于史书的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当中有《大史公》曰：“于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自历史记载司马迁第一个南登庐山以来，庐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游人。无论是文人墨客也好，还是僧人与士、文臣武将，多有在此驻足建设、刻石留文。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这也是庐山不同于其他众多名山的一大特点。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是1474米，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高耸峻峭，形成滑盖。据说呢，在月明风清之夜啊，登上峰顶呢，可以看到汉阳灯火，故名曰汉阳峰。峰顶一处悬崖啊，形同靠椅，相传呢，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坐在这崖上俯视长江，考虑如何来疏导九江，故称禹王崖。司马迁曾经专程登此崖凭吊大禹，登峰顶的时候只见黑松遍布，矮小盘结，形状奇异。大汉阳峰下有康王谷，为庐山最大的峡谷，长约1000米。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秦国大将王翦追楚康王至此，为暴风雨所阻，康王脱险并且隐居于此，故名康王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庐山瀑布的描写。水是山之灵，庐山瀑布数量之多，气势之宏伟，世间罕见。其中呢，庐山三叠泉可谓庐山第一奇观。此处庐山五老峰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唐代的时候李伯李涉兄弟曾经在此隐居读书。李伯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公元825年，李伯在原位书处扩建书堂。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接收了两名病情较重的肿瘤患者，面对复杂的病情，外科和妇科团队没有分头行动，而是选择了一起坐下来共同想办法。通过多学科协作机制，两个科室的专家为两名患者分别制定了联合手术方案，并顺利完成了治疗。目前两名患者术后恢复平稳，均已出院回家。第一位患者确诊时已是卵巢癌晚期，肿瘤不仅侵犯了直肠，腹腔内也出现了广泛转移。患者住院前反复腹泻、腹痛、腹水明显，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另一位患者的病情同样棘手，结肠癌的原发病灶已经突破肠道，双侧附件和腹膜都发现了转移灶。对这两位患者而言，如果只做单一手术或单纯依靠药物，很难将散落的病灶清理干净，术后复发的风险和并发症概率都比较高。患者把希望交给我们，我们必须拿出最稳妥的方案。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外科和妇科团队接诊后都觉得不能按常规思路走，于是医院很快启动了多学科协作流程。在正式手术前，外科、妇科联合影像科、麻醉科、病理科的医生们坐在一起，把两位患者的片子、病理报告和身体状况反复看了几遍。大家详细讨论了肿瘤侵犯到哪里，粘连程度有多重，患者能承受多大范围的手术，以及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外科主任汪洋介绍，先切哪里，怎么切，切多少，术后怎么防感染，怎么恢复，每个细节都得提前想到。根据两位患者的不同情况，团队分别设计了个性化的一站式手术方案，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大出血、脏器损伤等问题提前做好了应对预案。手术当天，外科和妇科团队在同一台手术中接力配合。因为患者腹腔内粘连严重，医生们需要先仔细分离粘连组织，小心避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再把原发肿瘤和转移病灶一一切除，同时对腹腔和盆腔的淋巴结进行了清扫。整个过程，麻醉医生紧盯着监测仪，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生命体征始终平稳。术后，医护团队没有放松，管床医生和护士为每位患者制定了单独的康复计划，每天密切观察伤口愈合、体温变化和各项化验指标。抗感染、营养支持、镇痛管理，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两例晚期肿瘤患者的成功救治，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看来，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多学科协作模式下的常规实践。它证明了一点，面对复杂的病情，让不同科室的专家

聚在一起共同面对，往往能找出比单打独斗更稳妥的出路。外科主任说，只要还有复杂的病例，我们还会坚持这么做，这才是对患者最实在的负责。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创建于1997年，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连云港市重点专科开放床位80张，常规开展省级重点专科必备的各项技术项目，是全市唯一开展子宫肌瘤以及子宫腺肌瘤的海服治疗的医院。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5: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6: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6: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那么听着这个音乐呢，是不是感觉精神头一下子就上来了？新的一天咱们继续在电波里相伴，一起跑赢早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港城呢今天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微风不燥，体感呢非常舒适，紫外线指数呢不低，开车的朋友呢记得要放下遮阳板。

电动车的朋友呢，最好还是要穿好防晒衣。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啊，是多云转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28度。趋势天气，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气温21度到29度。15号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1到29度。再来看一下连云港海区的天气情况，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号多云到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5号依然是这样的风力和天气。眼下呢，正值开学季，这几天呢，早高峰的压力是明显增大了。送孩子的车流和上班的车流叠加，城区的主要路段，像这个海联路啊、朝阳路啊，以及通贯路啊，包括建设路附近的中小学门前，车多缓行。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连云港师范学院的这个新校区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周边的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也请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整点时段的路况播报，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路况信息。今天节目开头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个咱们港城人共同的记忆，就是这几天朋友圈里不少朋友都在晒连岛或者是在海一方的晚霞照片，美翻了。秋高气爽，咱们连云港的海到了秋天更有一种别样的宁静和深邃。这个周末您有没有计划带家人去海边走上一走呢？欢迎等会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你心中港城最美的秋日打卡地是哪里？是海边的栈道还是枫树湾的红叶呢？更多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关注节目的视频播出。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世友低醋赞助播出。今年9月5号，也就是本周六，将迎来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昨天上午

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在市行政中心正式启动，市领导行政军周进、黄远征、石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向全市发出号召，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用行动传递港城温度。说起慈善一日捐，咱们连云港的老听众应该都不陌生。从2010年到现在，这项活动呢已经连续开展了17年，一笔笔善款汇聚成扶老助残、救孤恤病、助学纾困、应急救灾的力量，帮助了一大批困难群众渡过难关。可以说，这不仅是爱心的接力，更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今年的活动呢，还有一个新变化，慈善一日捐和慈心为民、善行江苏网络捐赠同步进行。也就是说，大家除了线下参与，也可以通过手机线上献出爱心。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驻联单位、社会组织，还有每一位党员、干部职工和爱心人士都可以参与进来。扶危济困、守望相助是咱们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17年的坚持也让慈心为民、善行港城这8个字从一句口号变成了一次次实实在在的行动。善款募集情况将在活动结束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到公开透明。如果您也想为困难群众送上一份温暖，可以关注连云港慈善总会的官方平台了解参与方式。再来看全省层面的好消息，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30条硬核举措，涉及消费、产业、投资、民生等方方面面，信息量很大。咱们呢挑几个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来划重点。首先呢，神兽家庭请注意，政策明确，面向全省0到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健康服务消费券。另外，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要落实到位，还要和中小学的春秋假做好衔接，以后带娃出游、错峰休假更有保障了。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呢也有福了，政策提出要增加中小型演唱会、本地音乐节的频次，同时推出跟着苏超游江苏等跨区域主题线路，拿着苏超票根还能换体彩兑换券，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以后周末去哪玩选择会越来越多。消费方面呢，汽车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继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再加码，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也要扩容提质，简单说，花钱更实惠，花钱也更省心。产业方面，围绕全省6+6产业体系，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未来产业都有配套支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明确要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30条举措，条条都是干货。那么具体细则呢，大家可以关注省政府官网或者是各部门的相关发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热爱篮球的听友们要注意了，新华保险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战幕即将拉开，全省13支的城市代表队的主客场的战袍日前呢正式亮相，一件战袍承载一城信仰，一身戎装奔赴一场热爱。首先呢来看我们连云港队主场的战袍呢，以橙色渐变为主调，设计灵感就来自咱们花果山和西游记，球衣底纹融合了花果山的云雾和黄海的波涛，曲线流转间既有云台山的层峦叠嶂，又有海浪翻涌的动态，深蓝色的包边呼应着黄海的辽阔，可以说这一身战袍把港城山海相拥的自然风貌直接穿在了身上。客场球衣另有设计，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查看图片。再来看看其他各兄弟城市的战袍也是各具巧思的，南京队主场球衣以宝蓝为主调，暗藏云锦云纹和海水江崖纹，后领还有石灰这个辟邪，那么古都气质拉满。无锡队走的是温润路线，渐变粉色取自阳山水蜜桃，江南水乡的灵秀感扑面而来。
徐州队把高铁闪电纹和汉代龙纹玉璧融合在一起，深红主色配明黄点缀，既有现代速度感，又有江汉，又有两汉雄风。常州队呢，以紫藤花色打底，暗纹是盔甲纹理和传统回纹，后领的龙纹砖设计呼应龙城千年底蕴。苏州队白色配红色，这个白色的配色呢，白红配色是东方之门、虎丘塔、园林漏窗元素都藏进了暗纹里，古今交融。南通队呢是橙红为主，狼山、江海波涛、狼爪抓痕的这个元素是充满了视觉的冲击力啊，一看就是狼性十足。淮安队红色渐变，镇淮楼、府署这个飞檐、文通塔、运河拱桥历史底蕴深厚。盐城队白底配酒红镶边，底纹是这个麋鹿剪影穿梭在树林当中，湿地生态之美静静流淌。扬州队是蓝青渐变，灵感来自大运河三湾的水色天光，球员奔跑时仿佛踏浪而行。镇江队亮蓝色的主调，江海纹来铺陈，呼应天下第一江山的气魄。泰州队是深蓝色，主色配橙黄点缀，凤火同源的核心理念，象征着浴火重生的拼搏精神。那么宿迁队蓝色渐变，运河水波搭配青铜鼎暗纹和项羽乌骓马的造型，英雄气概满满。十三座城市，十三种风格，每一件战袍都是城市的缩影。主场捍卫荣耀，客场勇毅冲锋。随着战袍亮相，联赛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期待连云港队身披这身山海战袍，在家门口打出气势，为港城而战。

0: 在风里面。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除了通过调频 FM92.7 来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新朋友呢，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相信不少朋友应该也在网络上都看到了，就是关于常州星宇的事情。常州星宇车灯的应届生解约风波呢，还在持续发酵当中。事情本身其实不复杂，七月份招了440名的应届生，一个多月后集中约谈部分人，两个选择：主动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补偿，或者去车间干一线操作工。不同意，那么人事部门就用本地 HR 圈和未来背调来施加压力，最终107名毕业生被解除合同。常州市人社局已经认定企业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公司道歉，补发补贴，人力资源总监停职。如果只到这里，这无非是一起被及时叫停的劳动纠纷。但是年轻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维权，他们把证据整理成材料，直接投诉到下游车企和资本市场。这一下事情的性质呢就变了，大众中国启动专项调查，港交所介入核查，连奔驰都受理了相关举报。星宇是谁？中国最大的汽车照明供应商，年营收超150亿，宝马、大众、丰田都是他的客户。更重要的是，他正处于港股上市的关键窗口期。107个毕业生的补偿金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已经进入了全球供应链合规审查的聚光灯下。我在想，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值得反思的点是什么呢？不是 HR 沟通方式有问题，也不仅仅是校招计划出了偏差，而是不少中国企业长期存在的一种管理惯性，把内部事务当成自家的事，觉得怎么管是自己的自由。但企业一旦上市，进入全球供应链，它就不再只属于老板和管理层。劳动法、ESG、客户合规体系、资本市场规则共同构成了新的经营边界。越过这条线，客户会问责，资本市场监管会介入，全球供应链会重新审视合作关系。这些反应不是靠道歉和补偿就能立刻消解的。更要看到的是，这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熟悉网络，懂得留存证据，会研究上市规则，也清楚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举报通道。他们不再是

过去那种给份工作就不错的被动接受者，把他们的理性维权看作小题大做，本身就说明某些管理观念已经滞后于时代。企业当然有经营自主权，市场变化时调整人员也不可避免，但契约是双向的，员工不是随意处置的成本，招聘判断出了问题，不能全部转嫁给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更不能用调岗施压、背调恐吓的方式逼人走。星宇董事长说将重新审视制度和流程，我们想说的是，需要补这一课的远不止星宇一家，厂房可以建，设备可以买，技术可以追赶，但现代企业治理、对契约的敬畏、对人的尊重，这些软实力没有捷径。107个毕业生拿到的补偿是这堂课的学费，但是对更多中国企业来说，真正的学费可能还在后面。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坎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微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